9:04，早知道8: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继续来和各位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红霞方面的这个最新的动态和情况啊。那么根据目前的这个最新的一些路径来判断，那台风红霞啊，那目前的这个位置啊是在这个菲律宾以东的这个海面上面啊。那菲律宾以东的这个洋面呢，目前啊它的这个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属于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么预计接下来啊，红霞呢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呢会增强。那根据这个路径来预测，很有可能接下来啊它会穿越这个巴士海峡，进而呢影响广东到福建一带的沿海。目前呢大概率判断啊可能是在这个潮汕一带的沿海登陆啊。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零三分。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来关注几则来自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方面新闻，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在晋江举行了。那会议当中呢，与会人员也是根据各自的工作实际，对于修订草案的具体条文进行了一些这个研讨，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修改意见啊。那么会议当中也是要求要聚焦实操层面研判条款的基层适配程度，一线审批监管和施工单位要梳理条款的落点堵点，那配套细则呢，还有这个缺口啊等等这些实际问题，一定要这个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些记录，为接下来立法完善提供这基层的反馈。连日来，晋江呢也是在持续做好啊，这企业包括一些这个居民楼啊等等这些关于消防隐患方面的这些排查工作。那晋江市委政法委呢也是联合陈代镇政府和应急啊、消防啊等部门，在陈代的一些工贸企业进行联合执法检查。检查过程当中啊，也是发现啊，这个工厂里面呢有这个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像是这个喷淋的消防的管网里面啊没有这个没有水，那说白了这就是个摆设。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现场啊，有一些这个公寓啊、消防的设施啊、疏散通道啊等等啊，存在着易燃物品堆放，还有呢这个物料堆积啊、阻塞消防通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接下来晋江还将会持续的推进啊这个生产执法、安全生产执法的检查，保持高压态势啊。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在此前呢是正式的启动了。那这一次的设计营呢，也是由6家晋江制造企业共同的来进行承办，包括像是萨利一度啊、

啊、梅花啊、优安娜啊，有一些知名企业和这个常年来啊持续不断的参加这个大学生两岸大学生设计营活动的这些企业啊，今年呢设计营一共是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30所高校的96名设计类专业的学生参加，其中啊有28名呢是来自台湾。7名设计导师当中啊，有3位是来自台湾。那么接下来的15天里面呢，他们将会继续深入企业，走进车间，贴近市场，设计出具有创意、符合消费潜力的一些作品啊。那么这一次刚刚提到了参加设计营的企业，涵盖了鞋服、拉链、玩具、制伞和印刷等等这些行业，这也都是晋江啊非常具有这代表性的这些行业了。那么这些企业呢，也将会结合自身的产品需求来提供设计的命题，更好的促进校企携手将创意实现落地啊。今年的设计营将会持续到8月6号的时间。那设计营啊，到今年可以说也是成功的举办了12届了啊，可以说是成果颇丰。不仅呢是吸引了两岸100余所的院校近2700名师生来接续的参与，也为123家晋江企业提供了超过3300件的设计作品啊。那这些设计作品当中，成果落地转化率也达到了40%左右。

连日来，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持续出现这个高温的天气啊。那天气炎热之下呢，为了保障一些街头的这个流散人员，还有临时遇困人员能够安全度假，近期呢，晋江市救助站联合公安和城管执法等部门哈、也是启动了夏季送清凉的救助专项活动。那也是重点对于商业街啊、车站呢、桥梁涵洞啊等等这些流浪的人员相对集中的区域进行排查。劝导他们回家，为他们送上一些这解暑清凉的物资。那同时呢，晋江市救助站也是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每一名进站的人员和临时遇困的人呢，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安置。根据统计呢，从6月份到现在啊，晋江市救助站开展街面巡查25次，出动工作人员与社工志愿者120人次，发放了物资130份，累计救助80人次啊。那大家呢也要注意了，如果说要是在路面上遇到一些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啊，大家也可以拨打晋江市救助站的电话85688292，或者直接拨打110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报告。那接下来呢，就会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上来接下来帮助他们啊。

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国家统计局泉州调查队所发布的关于上半年的一些这个经济数据啊，其中呢备受关注的就是这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CPI。根据统计数据啊，泉州市居民消费价格啊、总水平啊是上涨了大概0.8%左右啊，相比于全省呢是高0.1%，那相比于全国呢是低0.2%啊。那也就意味着说全省范围内呢居民消费价格是差不多0.7%，全国范围内呢是1%左右啊，整体波动不是特别大。那食品类价格呢同比是下降了2.6%，非食品类的价格呢同比上涨1.5%，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0.5%，那服务项目的价格呢同比上涨1%。那调查的几类产品啊是八大类的价格里面呢六类呢是呈现上涨的态势，那一类呢是下降，一类呢是持平啊。那什么样的一些方面消费涨幅呢比较快呢？服务类同比上涨了这10.1%左右，衣着类同比上涨3.6%，交通通信类上涨2.2%，教育文化娱乐和生活用品等等这些上涨1%，医疗。

那么这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哈，这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多朋友啊在听经常听到这有关部门发布这些数据啊，不太理解发布这些数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他们是经济活跃水平的一个体现。换句话说，如果说要是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啊上涨的相对比较快的话，就意味着说这东西啊可能呢慢慢这涨，就说白了这个东西涨价涨得比较快，意味着大家啊兜里面的钱可能比较多。那相对来讲呢，王楚呢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当然啊，太快也不行啊，太快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了啊，那就意味着东西的快速涨价和货币的快速贬值。那这个呢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说保持适度的这个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增长，意味着经济的这个活跃程度也是比较不错，处于一个良好的态势。而这一点啊是请大家注意的。而相对来讲，如果说这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不怎么动，或者说甚至下降的话，就说明经济不够活跃啊，说明这个可能出现了这停止增长，就所谓的滞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焦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几则来自于这个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啊。体育方面消息，我们呢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足球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亚洲杯这一块，那亚洲杯的这个抽签这足球的这个抽签呢也是最终是出炉了。那在这个亚运会当中，中国男足呢与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啊是共同分在了 B 组。那男足的抽签分档呢是根据今年一月份举行的 U23 亚洲杯最终排名决定的啊。那因为在当时那场 U23 的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最终挺进了决赛啊，不过呢输给了日本，是获得了亚军哈。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呢就和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共同分在了第一档啊。这一届的亚洲杯呢是15支球队参加，那是前三组呢是各有4支，最后一组呢是有3支球队，每组啊前两名晋级8强，此后呢通过这个单场淘汰赛决出这个冠军啊。那分组来看呢，那除了这个中国阿联酋还有伊朗和朝鲜这一组之外，日本和这个泰国以及呢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分在了一组，然后呢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以及科威特，韩国是沙特阿拉伯以及卡塔尔，他们分在了一组啊。从同组的这个出现形势来看啊，这中国面临的这一小组确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说要是按照这个中国国家队的目前的这个情形来看的话，不是特别的乐观啊。因为呢感觉如果要是成年组的话，踢这三支球队哪个都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回顾啊，在 U23 上面那支球队的表现，又让我们对这支球队啊有更多的期望啊。我们这对阵可能对阵伊朗这一块啊，因为伊朗呢这足球一直水平都还是比较不错，所以说呢可能这相对就比较难打。朝鲜呢，因为他们之前啊有一阵子没有参加这个国际比赛了，所以呢一直以来这朝鲜的体育尤其是足球啊等等这水平目前如何被称之为神秘之师，是不是？所以说中国这一组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这不是特别的好打的，争取呢能够拿到小组前两名啊，战胜阿联酋与朝鲜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排球方面的消息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阶段比赛在中国澳门啊是正在进行当中。那昨天呢，中国女排呢是对阵美国队啊。此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美国队啊，确实很难打，而且呢，中国女排呢，他们是凭借着东道主的身份才获得了这个8强的一个席位。换句话说，因为在我们主场主办的，我们得到了这个席位啊。从成绩上来讲，中国女排可能还真不一定能拿得到这一个总决赛的席位啊。而美国队呢，目前世界排名是这个首位，
而且呢他们之前表现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强势啊。不过昨天的这场比赛我们打的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荡气回肠啊。那世界排这应该说从世界排名上我们呢是比美国队差了不少，但是从最终的结果上来看，我们3-2战胜了美国女排。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那应该说呢这个中国女排这一批姑娘们啊，可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从这个士气上面啊可以说是为之一振啊。那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这个让中国队啊打破了这个3年来啊不胜美国的这个魔咒啊。那从2023年到2025年的这段时间，中国女排也是面临了阵痛期，是吧？在世界女排联赛、巴黎奥运会和世锦赛啊，这四大世界级的大赛里面啊，连续4次倒在了淘汰赛的第一轮。今年可以说啊，是把这口气给争了回来啊。不过这场比赛确实啊，怎么说呢，打的不是特别的容易啊。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呢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是第一局呢是美国队25-15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呢是以25-23扳回了一分。第三局呢中国队呢是25-20先胜一局，但美国队这块第四局这块呢是25-17赢下来了。最后一局啊我们决胜局是打到了15-13。其实虽然说我们赢下了美国队啊，但是呢从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到，美国队赢我们是吧，基本上呢这个分数分差相对比较大，是吧，25-15、25-17。那我们赢美国队呢是吧，25-23呢，25-20啊，15-13啊，小分其实相差的不多。换句话说其实呢是我们在这个细节方面可能处理的更好，或者说呢从这个整体实力来讲确实我们还没有战胜美国的队的绝对实力啊，这场比赛能赢下来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所以说接下来啊希望这个姑娘们啊，这些女排的这些队员们总结经验是吧，是当然啊也要这做好迎接更大的困难的这么一个准备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比赛已经比完了，冠军都发完了，结果呢这后续啊一些影响还真是挺多先有这个不少阿根廷球迷啊申请决赛要重赛这回事，再有这个国际体育诚信咨询机构发出的预警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里面可能有至少7场比赛涉及到的是博彩异常预警风险。这事儿说白了有点意思啊，这是意思的说白了这意思就是说这美加墨世界杯里面可能啊有这个博彩操纵了啊。那么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赛是这个有一些存在着一些风险呢，比如说南非的球员兹瓦内在世界杯揭幕战同墨西哥的比赛里面呢第84分钟吃到的红牌，西班牙对阵啊这个佛得角的比赛里面啊由美国加密货币市场收到了480万美元的押注说押西班牙不胜，还有呢就是西班牙4-0战胜沙特的这个比赛里面啊，那 VAR 呢用了3分半钟的时间才取消了西班牙对费兰托雷斯的一粒进球啊。那么除此之外美国前锋巴洛贡的红牌也成为了所有事件当中被重点调查的对象，在巴洛贡啊这被红牌罚下之后呢怎么说呢有市场上开出了投注说巴洛贡能不能够在接下来同比利时的比赛当中出场，换句话说这巴洛贡啊这被红牌罚下之后按照这个通常的这个规则或者说按照这国际足联的这个惯例啊他接下来会自动停赛一场的，结果谁能想到啊一通来自特朗普的电话把这事就给扭转了。那本赛季啊本届世界杯上一共有15个人吃到了红牌，但只有巴洛贡啊一个人身上有这样的投注，你说这是不是也有博彩方面的一些影响呢？报告当中啊还指出了整个2026年世界杯期间全球范围内啊博彩公司投注总额是达到了2400亿美元，
整体额度呢达到了上届世界杯的2倍啊。那其中呢是有15场比赛呢被重点监控，尤其是小组赛最后一轮啊，有12起重大的争议事件可能会带来澄清风险啊。当然啊，如果说这个情况被标记了异常，并不意味着说就一定是被这个操纵了。但是呢，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这件事情要是涉及到利益冲突的话，或者有人提前掌控了内幕的话，那就不一样喽。

9:04，早知道8:2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早间时段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提醒各位来自于这个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那目前呢，在这路面方面啊，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那在这个主要街路这块，晋光路啊与世纪大道交叉路口，世纪大道往这个市政府去的方向啊，车流量呢相对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英敦啊这块灵石路，这灵石路与上马路交叉路口，市马路呢，往这个市区去的方向啊，也车流量相对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新闻方面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对“15五”期间啊推动这个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的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等这些具体安排呢，在保持密切沟通，并且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日前发布，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要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的标准。来自商务部的数据，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2.8%。意味着说啊，每卖出10辆新车，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来自农业农村部方面的消息啊，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号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呢呈现上升的趋势，本周呢总体上处于中流行的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达到39.67万亿元，同比增长0.48%，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在昨天应美国执法

来自墨西哥外交部方面的消息，从2025年5月份以来，一共呢是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当中，或者是在羁押期间出现了死亡。墨西哥方面呢已经就此在美国提出了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国司法部门启动调查。

九点四，早知道，本来是七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九点四，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此时段的这个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三十一分，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着啊？今年。

那可是我们国家钦点的叫做体重管理年啊，为了让大家做好这个身体管理啊，很多人呢都是在今年啊努力的跟随着国家的脚步呢去这个减轻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啊。当然国家也说了，也不非得全让你减肥呀，还得注意做好那些瘦的得增重的，是不是？不过啊，怎么说呢，为了这减肥，很多人呢也是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现在呀、啊、经常呢看到一些博主啊发一些这各种各样的减肥办法，有什么16+8呀，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什么断，什么夜断，又什么肉断，什么断的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反正总之啊五花八门。作为一个资深的胖子啊，这种减肥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我是听了很多，试了很多。不过这方法我真头一次听说啊。最近呢在网上说这个开塞露兑茶喝，一天瘦8斤。哎，这第一下我就反，这第一下我就有点没太反应过来啊。开塞露是个什么东西啊？这玩意儿好像在我印象当中离我已经很远了。小的时候依稀还记得好像听说过这个东西啊，但长大了以后好像现在啊这个治便秘啊东西很多了，那不再是非得用这个开塞露了。但是啊，据我小时候的印象啊，这开塞露的使用方法是什么？是剪开了以后，然后从这个肛门插进去，然后把这个挤进去。它本质上是一种润滑油啊，它是一种像润滑剂似的东西，然后让你这个胃肠道通畅，然后排便顺畅。我头一次听说还能把这个外用药往嘴里喝了，是怎么着？这到底进的是嘴还是进的是有网友表示啊，说自己尝试了以后啊，还发生了严重腹泻，半夜挂急诊治疗，还真有人敢试试，怎么着？医生都说这开塞露是万用药，根本就不能啊，这内服啊。所以说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的时候啊，怎么说呢？这减肥的方法有很多，咱得选择靠谱的方法啊。至于说这个外用药哈、啊，内服，虽然说我们有说外服内服啊这种说法，但是啊，那是某些中药才能够达到这一点的啊。你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之前新冠的时候哪个国家领导人说的啊，好像是这美国那边传出来的，好像是特朗普说的吧，往这个血管里面打这个消毒水。你是把新冠给解决了，那你解决的方式整个是就有点像是把这个人给解决了，然后新冠就消灭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开塞露啊，记得万用药可不能进嘴啊。来关注其他方面，确实这身体这一块啊，大家呢也都非常的这重视啊，比较这个注重自己的这些身体健康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那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如果说要是在这个如果说要是这身体啊，比如说出现了肥胖啊等等这些症状，有不少人呢可能也会啊对此啊是非常的这种关注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我觉得也都能够理解。其实除了这个怎么说呢，除了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健康关注之外啊，我觉得心理方面的健康其实也更需要重视。现在很多小朋友啊，一些这小孩他们呢在这个日常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呢经常啊这使用这个一些这个社交媒体软件，这个可能现在大家也看到了非常普遍了啊。那有的时候呢社交媒体软件啊，它利用这种大数据啊勾画人的模型，是吧，甚至于说有一种这个现在有一种提法叫做大数据反向训练人类啊，是吧，通过给你推一些特定的内容来培养你特定的习惯，是吧，所以说这些现在都是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发展了之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种不一样的变化。而甚至有一些人呢在遭遇了这种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这个霸凌啊暴力啊，就会对于他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因而啊现在的不少国家都对于这个社交媒体使用采用一些这种限制的这种措施，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那么最近呢在法国这一块针对社交媒体的限令啊也是正式出炉了。法国议会两院当地时间21号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那么法国由此也是成为了欧盟第一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国政府呢也表示，这一举措就是为了应对未成年人沉迷于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等这些问题。也有民众认为啊，当然单纯依靠这样的限制措施没有办法从解决上根本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确实如此，是吧？就让我想起了。

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那有一些这个游戏这块专门有设置了所谓的青少年模式啊，甚至什么家长远程管控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啊，怎么说呢，真要是想玩的人啊，是怎么着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包括我是听说过啊，这新闻报道过啊，有一些学校周边啊，现在呢这个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手机网吧，是吧，专门是租用一些这个登录了账号的这些手机，然后呢让你这想怎么玩怎么玩。那孩子们啊，有的时候呢大中午的就跑里面去啊，是自己去玩一下了。你说像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这种未成年人模式又形同虚设了呢？所以归根到底，如何解决好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其实按说呢解决的方式并不是很困难。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现在啊，这个手机也好啊，什么也好啊，当我们在使用的手机的时候，手机可能也在看着你。要知道这前面的摄像头可是无时无刻的不对着我们啊。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经常呢也是有这个手机的一些软件也好啊，他们也会在时时刻刻的比如说听取我们的语音啊，或者说是如何的。按说呢，我们也早就在他们的大模型画像之下，或者说更严重一点，我们早就已经在他们的监控当中了。而在打游戏的时候稍微开一开摄像头，看看这个玩游戏的究竟是大人还是小孩，你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既然平时你们都已经偷听我们说话了的话，所以说关键就是想不想做的事情。而想不想做，虽然说呢大家都希望说孩子不要玩手机，但毕竟小朋友们也是消费游戏皮肤的主力啊。所以啊，

网络时代是吧，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比如说经常啊，在前段时间我就是有一阵子啊，特别愿意看这个赶海的视频，一看到人家哇挖出这种大螃蟹什么的，我特别开心啊，因为我自己本身爱吃螃蟹，我就想说哪天有空我也自己去挖一挖。结果啊，后来才发现人家挖出来的螃蟹啊都是事先买好的，是吧？那么现如今的网络主播为了引流会专门搞一些活动，甚至比如说经常听见直播过程当中，哇，直播间的粉丝这么多啊，我们发个红包啊，给大家发个多少多少多少的红包啊。然而呢，这个有一些这个红包啊等等啊，这些虽然说看起来挺热闹，截图啊转账啊这些很多，然而呢，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些所谓的这个转账记录可能是通过软件随手编出来的。网上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博主啊，也是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了这样一个行为啊，是吧，既能吸引人气，是吧，又能够让自己不花钱，换我也这么干呢。到底是真宠粉还是这个真博流量，是吧？这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大家呢可能对于这个网络时代啊，是吧，看清楚他们背后的这个套路。有一些啊，这是虚拟社会啊，既然被称之为虚拟社会，如果你要是把这个虚拟社会当中的东西啊过于较真，是吧，可能你就已经输了吧。Bring all the family down. 回归现实，是吧，多关注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到过的。因为毕竟啊，老是沉迷于网络，这个脱离了现实的这个社会，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啊，你会失去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发现的美，以及啊失去很多这个生活当中啊一些重要的时刻吧。8:41，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新闻先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有关于这泉州的一些新出台的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政策情况。据了解，今年第二批全心全意便民利企的举措对外发布了。那么这些举措当中也是涵盖了便利这个华侨，还有单件运输专属护航啊等等，持续为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其中啊有提到，依托这个侨乡的资源优势，全心打造线上涉侨商贸服务端口，那建立起这种线上线下的联动，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为企业出海提供全链路的服务啊。另外呢，对于急需要来泉州开展商贸合作、访问交流等等这样的一些外籍人员，如果没有办法及时在境外办理来华签证的话呢，可以凭借邀请函件等等相关证明材料，在现场办理这个入境口岸签证啊。

九点四，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这块的新闻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这一块有一些电子警察将要启用，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从本月底开始，晋江将会启用两处，升级两处电子警察，主要抓拍呢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还有呢就是不按照这个导向车道行驶，还有违反禁止标线，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接打这是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以及不让行这个行人，还有超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啊。那么主要的这个路段呢是东石镇东江路与安东路交叉路口，还有安海镇大深县军饼村的这个路段啊，就是县道328线700米处，还有呢晋南快通与县道336线交叉路口到晋南快通与草马路交叉路口的这个路段。另外呢晋光路与全安路交叉路口主要拍摄机动车违反禁令标示，就是尤其是啊这早上7点到晚上11点禁止重型车辆通行这一行为。

8:44，9:04，早知道。那么再来呢，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今年的这个第12号台风红霞这一块，那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编号啊。那红霞呢，目前它的位置啊，是在这个菲律宾以东的海面上面。那预计的红霞接下来呢将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啊，穿过了这个巴士海峡之后，影响这个福建到广东一带的沿海，那么最大可能啊是在广东的潮汕一带登陆啊，预计呢可能登陆的这个时间点啊，可能呢会是在这个26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凌晨啊。那么为了做好这个对于红霞的这个防范工作，福建省海事局呢昨天也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泉州、厦门和漳州作为重点的防范海域，同时呢加强泉州以北的海域协同防御，那做好北上船舶接收疏散和南下船舶的管控工作。那这一热带低压呢会给福建带来比较明显的风雨，福建中南部沿海海区及台湾浅滩渔场、闽中渔场、闽南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啊。所以说呢，福建海事部门也是对于下漳泉三地海域采取了关停撤转的措施，三个地方的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另外呢组织202艘施工船舶紧急避风，所有的船舶拖带和试航活动呢是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啊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要全部停航，除了民生保障的刚需航线之外，14条客渡运航线也将会在今天晚间6点前全部停航。另外呢，福建省防汛办要求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海洋渔船于今晚6点前就近到港避风，或者是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

安全海域，外省海域的福建海洋渔船要严格落实当地的防御指令。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沿海养殖鱼排所有人员，今晚6点前要全部撤离上岸。

九点四，早知道。此时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国际方面来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啊所造成的一些这影响。据了解呢，这个美国方面是五天之内连续发布了3次全球安全提醒。那其中特别提到，由于中东局势趋紧啊，建议呢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呢谨慎前往中东地区啊。那除此之外，世界银行方面对于中东局势恶化而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影响啊，也是做出了这个预判。那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次升级，可能会推高通货膨胀和利率，让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到 1.3% 左右。他也说到了啊，鉴于中东战事目前的高度不确定性啊，世界银行在六月份的经济预测当中啊，模拟了三种结果，而其中啊，冲突持续六个月或更久，这是当时模拟的最糟糕的情形，目前来看可能已经几乎成为事实了。在此情况之下呢，今年的全球通胀率呢将达到4.5%。吉尔还说到，长期的冲突以及对于中东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将会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和氦气的运输，因为啊，这个化肥生产的这个主要原料啊，包括氦气啊，基本上也都是在中东这一块啊，作为这个主要的产地啊，继而呢，这个会影响粮食的安全，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尤其是通胀加速的情况之下，一些高负债的国家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偿还债务的问题啊。要说起这个国债高企啊，美国怎么说呢，哪有像美国那么高的国债啊。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来关注到的是美国那么所公布的这个新的关税措施。那么此前我们也说到了美国这原本的这个关税措施啊，在这个法院和美国国会的以及国务院几方拉锯之下，那最终也是快要到期了。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在23号也是随即发布了公告，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啊，对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左右的关税。那么这一个新的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啊。中东这一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当天在23号当天啊，在接受美国一家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啊，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且特朗普还说，他如果提出要求的话，以色列2分钟之内就会加入。但是呢，他也这个提到了啊，如果要是以色列参与打击的话，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就是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啊。特朗普呢，早些时候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度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的话，美国呢将会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呢对伊朗和胡塞武装将实施所谓的重大军事惩罚。从本月11号开始呢，美国连续12天对伊朗境内啊发动这个空袭，而伊朗呢也对中东地区的美国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这袭击啊，双方互相是再度是打来打去啊。

8:51。那么到这儿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就准备要结束了。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气温28度到36度。那展望未来两天啊，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因此呢，明后两天预计可能会有雨，尤其是周日的时候啊，周日周一两天雨势可能比较大。那降雨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点降温，预计周日周一时最高气温呢会下降到29度左右啊。请各位呢注意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尤其是周末时要出门的话注意做好防雨啊。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0: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成绩单。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城镇化率提高11.6个百分点，达到64.7%，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0000亿元增加到2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又到了一个夏季了啊，炎炎夏日呢，应该说，大家呢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也会去到户外，而且呢在饮食方面啊，也是和平常呢都有不一样。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啊，应该说，有关于一些这个蚊媒传染病，还有这个胃肠道的一些这个传染疾病啊，也是到了高发期。尤其在今年夏天特殊啊，在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啊，最近好像感觉有这个流感样的这个症状的人也不少。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针对于这三类啊，尤其是今年夏天，针对于这三类疾病，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医生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有关于今天这样的话题。王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那今天我们也是请王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有关于这个如何防控传染病方面的一些科普啊。那么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今年的这个夏季啊，应该说呢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方面啊需要我们这个注意啊，是不是？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这三类啊，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蚊媒传染病，还有胃肠道的类型传染病，以及啊今年特别提说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可能流感样的这种病例也比较多哈，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三类目前在我们晋江它的一个这三类传染病它的一些总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1: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很荣幸来跟大家做这么一个分享。那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夏季的一个形式来说，我们常规比较能遇到的一些传染病，或者说报告比较多的一些传染病，主要还是集中于在这个属于胃肠道的传播的这些传染病。那其次的话，我们晋江作为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侨乡，那对这些对外交流也比较频繁啊，尤其是跟东南亚的像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也有一些直通的这个航班啊，所以我们蚊媒的一些传染病，比如说登革热还有鼻孔坎雅热，这个输入也会比较多一点。那另外刚刚主持人说到一个今年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最近有关注一些新闻啊，可能也会关注到，就是这一段时间大家说很多人又说我阳了怎么样的，所以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流感病例，那实际上就是像这个新冠病毒感染还有这个流感最近这一段时间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有出现一个小的一个发病高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0: 那我们具体的一样一样来跟大家关注啊。刚刚我们首先提到了，说到这个蚊媒传染病哈，是不是这个登革热啊、鼻孔坎雅热啊等等？那今年我们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
1: 登革热跟鼻孔坎雅热是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哈，比较进入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好，因为前面几年大家都在防新冠。然后在新冠之前呢，其实我们这边晋江来说对我们晋江泉州晋江这边来说，闽南地区来说，其实每年都有部分的一些输入病例，但是本土的疫情是比较少的。那去年的话，我们除了我们泉州晋江有这个本土的登革热跟鼻孔坎雅热，实际上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本土疫情，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个疾病比较关注了。那今年形势来说的话，应该说还是四个字，不容乐观。这里面有多重的因素的一个叠加的影响啊。首先一个，这个这两热我们简称它两热吧。这两热的疫情呢，在境外的这些东南亚啊，或者是南美啊这些国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发流行的一个态势啊。所以从这些国家输入进来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疫情的一个风险呢，是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哦。这首先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两年的情况来看，境内的疫情也是出现了多点散发，甚至出现局部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第三个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两热它的一个传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这个蚊子尤其是白蚊伊蚊。它也处在一个就是地域扩张的一个状态那第四个点的话，就是因为这两年这个社会舆论也比较关注所以大家这个眼光啊注意力也都比较关注，所以这个几个因素叠加影响呢，所以整个的一个防控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
0: 那今年啊我看到有些新闻也说到了啊，这气候方面的影响啊导致于说今年的蚊子好像特别厉害，会这样吗？
1: 对对，今年有一个气象学叫一个
0: 厄尔尼诺
1: 现象。对，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就会引起我们南方会高热，然后多雨，就是湿度会增加，那雨量也会增加。那这个数据的话，我们也有通过气象台这边有确认过，那确实今年可能南方这边会比往年的这个降雨量会多那么一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我们人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自然界的这些靠水生存的这些

0: 用植物来说，那它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蚊虫我们一直说它是依靠这个清洁的一个小型的积水去滋生，去那个繁衍后代的。所以水多了它们当然很喜欢它，它们就很欢喜，所以它们就会繁殖的这个欲望可能就会高了，因为有条件给它创造条件了，那当然我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所以就是它们可能这个繁殖的滋生的这个欲望就比较强烈的话，可能就是公鸡的吸血，然后它因为要靠吸血来繁育下一代，那它们的吸血的这个动作跟倾向攻击性也会加强啊，所以我们人可能跟蚊的这个接触也会增多，那个这个疾病传播的风险就会加大。
1: 确实啊，这个从这个普通的这个个体来讲，我自己也有体会，就我感觉今年这个蚊子啊，首先好像出现的特别早，就感觉好像今年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蚊子这个出现了。
0: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季，其实气温是比较偏高的哦，因为我们大家也能感觉到，就感觉今年是一个暖冬，好像
1: 不是很冷，
0: 没怎么冷，对，没怎么气温不会降到很低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蚊虫越冬是比较好的一个气候条件，对，甚至它很多的这个成蚊都可以越冬哦。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蚊卵越冬的存活率也会比较高，所以一开春啊，气温回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它这个越冬的这个蚊卵就比较早会孵化，那就孵化出来就开始活动了。
1: 所以说这气候啊也是影响了这个蚊虫，劲儿也是影响了这个疾病的传播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其实关于这两类疾病啊，这往年我们也是跟大家做过了一些这个介绍哈，是不是？还是请王医生该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两热哈，它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表现，给我们大家再来重新的这个科普一下，复习复习这些知识。
0: 好的，登革热和疾孔啃亚热，这两热这个疾病，它在发病早期的时候啊，这个症状其实我们从不管是从症状还是从我们个人的感觉来说哈，其实很难去跟普通的感冒发烧，甚至说跟新冠流感去做一个区分。它最早期的症状，首先一个也会出现发热啊，因为都叫热，登革热、疾孔亚热啊，所以最早的症状基本上就是出现发热，那体温可能在38度、39度哦，跟有时候跟我们那个流感、新冠其实很像的。另外就是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痛啊，全身骨骼肌肉酸痛哦。但这个时候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他会通过一些小的这种症状的那个区别去判断，比如说登革热跟疾孔啃亚热哦，它引起的这个酸痛它比较深层次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流感跟新冠可能就是肌肉的层面的酸痛，但是登革热跟疾孔不一样，因为登革热它在国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骨痛热或者叫碎骨热，它的疼会比较深层次一点，它是骨头关节这边的疼痛。那疾孔啃亚热就可能在发病的第二三天的时候可能就更明显，它的是远端的这个小关节啊，尤其是手腕呢、脚腕啊、脚踝，不是脚腕，可能会就比较疼，尤其是疼脚踝疼的时候，可能下地走路都有点困难。所以疾孔啃亚热它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它是非洲一个土语叫 chikungunya 啊，音译过来啊，chikungunya 的意思就是人走路有点佝偻，就是因为行动很困难，他脚踝很痛，他走路就很就是那个动作就很别扭，
1: 走路瘸一拐的那种蜷着身体的感觉，
0: 对。所以，但是这个比较难，说实话，去临床上去区分的话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说，要去判别你是感染的登革热还是疾孔亚，还是感染的这个新冠还是流感，比较科学的方法还是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测啊，测这个抗原抗体，或者说这个体内的血液里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病毒的一个核酸片段。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特别关注，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输入的病例是比较多的哦。我们目前没有本土疫情的时候还是比较关注输入疫情，那输入病例的意思就是你有这个境外的这个旅居史啊，或者说我们有境内的哦，我们国内有本土疫情的地方的一个旅居史，然后再叠加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警惕，就去 一定要去医院去做筛查检测。

0: 啊，排除一下，或者说明确一下。
1: 嗯嗯，那其实我想啊，作为这个普通民众啊，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啊，假如我们就是出现这种症状，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小的症状，他可能不是很太愿意去医院哈、啊，是不是、
0: 嗯？
1: 或者说他觉得没啥事儿，就自己挺一挺就过去 了，是不是、
0: 嗯？
1: 甚至像比如说有的人平常他运动了，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肌肉酸痛啊，可能运动损伤也会造成这种关节痛啊这种情况哈、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这种区分？就比如说你疼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有综合哪几个症状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就需要去注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热这一块。
0: 这个。太难了，实话实说是真的比较难。
1: 嗯，
0: 我们只能说，一个综合的指标吧。比如说，我们出现发热症状之后，然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叠加的这种比较剧烈的这个骨头关节的一个疼痛，再加上再过可能一两天又出现了全身的或者说局部的出现一些红点或者连片的这种红疹。哦，我们一直说这个两热它有个三大主症，一个发热。皮疹加关节疼骨关节疼痛啊，这三个三联征出来之后，那这个就可能就几率就会更高啊，更像一点。
1: 嗯，所以说刚刚这王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啊，这尤其一个不太一样的症状就是出皮疹啊，出现这个红疹，这种就肯定需要特别注意了，是不是？
0: 嗯，
1: 那么其实日常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对于这两热，我们更多的其实防患于未然，我觉得这是大家最需要的，不论什么样的疾病都是如此啊。那日常过程当中像这种蚊媒传染病啊，是不是？那我想呢，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做好这种防蚊和灭蚊啊，是不是？像今年这个蚊子尤其多又猖狂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0: 嗯，说到这个预防，我一个感受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刚好看到一句话，就是英国有个哲学家，那个培根有本书《习惯论》，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认知决定了思维，然后思维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做事成败的这个结果哦。所以就是我个人感觉哈、哦，我们从我们的软件这个方面去着手建立我们一个个人的防蚊的这个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大家都建立起这个防蚊意识，全社会都有这个防蚊的意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哦，不自觉的就会采取一些防蚊的一个措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除了软件之外，我们就说要上硬件。
1: 嗯，
0: 那我们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防蚊的几大硬件，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纱门纱窗。哦，尤其是我们农村自建房哦，还有就是我们小区比较低层的这个住宅哦，那比如说尤其是10楼以下的哦，那这个就是受这个蚊虫的侵扰就会比较厉害一点，所以最好是装一下纱窗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啊，不然你一开窗通风，然后这个蚊子闻的味道就进来了，顺着窗户就进来了，
1: 嗯，
0: 啊、哦，这个是一个纱门纱窗，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灭蚊的一些东西，驱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家里要备一些蚊香，比如说选择很多的这种盘式蚊香、电蚊香，哦，蚊香液或者蚊香片，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出门要用的啊驱避剂，对，驱蚊剂，这三大硬件，我觉得家里面还是要备一下，或者说去弄做一下的这些。
1: 那像比如说有些人啊家里面可能会饲养这个宠物或者有小朋友啊，是不是？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蚊香这种毒性啊心里面比较担忧啊，是不是？这一块不知道王医生您怎么看？
0: 蚊香跟这个驱蚊剂它都是属于这种低毒类的这个农药类的这个产品啊，因为你要驱蚊或者说灭蚊杀蚊的话，肯定是要有一些这个灭蚊的一些化学制剂在里面哈、哦，所以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使用的量哦。我们有句名言叫做"抛开剂量谈中毒"或者谈什么都是耍流氓啊、
1: 嗯
0: 哦。对，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在表明，这个不是长时间的大剂量的应用的话，这些对我们人体应该是属于比较低的影响的哦。那当然小孩子的话如果比较注意的话，那可能就我们就采取一些物理性的一些防蚊措施、哦、比如说 其实开空调，我们开空调维持在一个25-26度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它这个蚊虫活跃度也是会下降的。那另外的话，小孩子我们可以用蚊帐哦，对吧？啊，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可以用那个蚊帐给它盖起来，然后在睡前确认一下蚊帐里面没有蚊子，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如果把蚊子关在蚊帐里，那就惨了。
1: 是。嗯，说到这个蚊香使用啊，我发现我身边有的朋友也是，我身边的朋友处在两个极端，一类型的朋友就是感觉他好像很无所谓的样子啊，就感觉好像不点也无所谓。有的朋友他呢就对于这个就非常忌惮，我经常看过有的人在屋里面点上两盘甚至四盘。是不是要
0: 修道？
1: 所以说关于这种用量有没有一个一般的这种标准，因为我看有的这种蚊香盒上好像也没有太写到说推荐剂量啊什么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体征判断吗？
0: 一般像我们卧室大概就个10来平方吧，所以其实一盘蚊香足够了，不需要点太多。如果是大的别墅，客厅比较大的那种，可能一个客厅就大几十平方的那种，那你如果要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驱蚊效果的话，可能就一盘蚊香肯定是不太够的哦。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蚊香液，有些人可能就一习惯一点就一整个夏天一直开着，那这个其实也不太好，因为它那个一直开着的话，它是就是缓慢挥发嘛，但是一直会在我们房间里面去累积它这个浓度，那你如果又平时又不太爱开窗通风，那这个浓度就会一直增加，那一整个下来，夏天下来这个可能浓度太高，那肯定也会引起我们呼吸道或者说身体其他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如果使用电蚊香的蚊香片或者蚊香液的，蚊香片还好啊，蚊香片你要换，但蚊香液那一瓶可能就点好很久啊。
1: 会用好长时间，
0: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注意，就是要不用的时候要给它关掉。
1: 所以说这两点啊，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啊。这是关于我们这个蚊媒叮咬的这个传染性的这种疾病，惊寒亚热和这个登革热啊，这两热。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除了这个虫媒蚊媒传染病之外，包括像是在夏季啊，大家这个吃的东西，因为天气比较热啊，可能比较容易腐败变质啊，容易滋生一些这种
0: 细菌
1: 和病毒啊，所以说这些肠道疾病也是在夏季会比较高发。一般夏季除了就好像我们经常听过的，比如说像是诺如病毒啊等等等等，还有哪些这种肠道类型的疾病我们需要注意？
0: 主持人，您刚刚说到这个诺如，其实大家对这个可能也比较就是听的比较多了哈。但是诺如其实在夏季是比较少见的。
1: 哦，
0: 诺如
1: 是这样，
0: 它是一个冬季呕吐病，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冬季呕吐病，所以可能在冬春季比较多。那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因为它夏季刚刚您也说，就是这种气温比较高哦，然后这些像苍蝇、蟑螂这些。蚊虫的这个媒介传播的这个机械传播的这个媒介，它的活跃度也比较高，所以就是食物它会各种腐烂，就是腐败变质的这个方向不一样，所以其实夏季肠道传染病它的一个病原体是比较多的，比较杂，比较乱的。我们习惯性统称给它一个叫细菌性的细菌性感染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这个它里面涉及到的很多，像什么致贺菌哦，或者是其他的沙门氏菌啊等等，它因为它跟它这个本身的食材的一个关系，以及它这个所处环境当中原来污染的一个情况有关。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小孩子尤其是五岁以下的这小孩子比较容易得的一个手足口病。那手足口病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病原体，很多肠道病毒引起的。综合性的一个疾病。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比较少见但是也比较重要的一个肠道传染病，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急性传染病，叫霍乱。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甲类的防治的一个法定传染病之一。所以这三个方面这个是我们夏季会比较常遇到的。
1: 那感觉好像在我们晋江哈，好像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霍乱，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哈，是不是？这个应该比较少啊。
0: 对，因为这个病例，应该说不是每年都会报道哦。我们国家的话，一年可能大概有就是10例左右的全国是10例左右的这个病例的一个报告。 但是这个疾病因为它严重性比较强，

0: 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它引起借水或者借食物，通过食物或者通过水传播的话，这个传播速率还是比较快的，所以也是我们一直也会去做一些宣传跟科普。
1: 那关于手足口病这一块，我尤其注意到啊，那这种病好像虽然我们这个近年好像没太多，但是我最近好像看新闻看到说是日本，就是手足口病好像最近出现了这种爆发的这种态势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它是只会小孩子得吗？还是说大人也会得？
0: 大人也会得，但是大人不太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症状啊，因为我们大人对这个病毒的抵抗能力会比较强一点。那小孩子，尤其是五岁，刚刚说五岁以下，特别是三岁以下，他这个免疫力啊，整个的免疫水平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对一些肠道的病毒，进入到那个人体之后啊，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像那个嘴巴哦。嘴巴里面会长我们像大人的那个口腔溃疡一样的那种疱疹，那另外手啊，还有脚、手心，还有脚掌，那还有一些臀部的部位会出现一些红点，然后慢慢会也会变成那个长疱疹液，然后皮疹这一类的皮疹或者丘疹这样的一些那个症状，
1: 这些疹子它会有什么一种体感吗？疼还是说痒？或者说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0: 会有点痒，但是不会那么剧烈，不会像水痘一样那么痒啊，疼痛感也不会特别强，而且这个好了之后一般也不会留下什么。当然你不用，还是要控制一下小孩子，他不要去抓或者挠这样子。
1: 像您刚刚提到这种手足口病啊，它传染力会很强吗？
0: 传染性是挺强的，因为小孩子他因为。尤其是五岁三岁以下的小孩子哦，他个人的这个习惯是没有养成的哦，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在玩耍的时候，如果接触到了对方的这个皮疹的部位，然后接触到里面那个包液，或者说这个小孩子污染到其他的物品哦，通过这个间接的一个接触，他也会引起一个传播，因为小孩子他手哦可能会。自己会摸来碰去，然后有些小孩子会
1: 抠嘴巴
0: 或者说揉眼睛啊，然后通过我们的黏膜都会进行一个传播，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托幼机构或者是幼儿园出现这种聚集性的手足口病疫情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因。
1: 那上半段啊，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颈环亚热和登革热这种文明传染病，然后呢也说到了一些关于肠道这一块的传染病，特别刚刚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手足口病的这个情况啊，因为确实这从新闻上来看啊，像刚刚提到在日本啊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有些地方这个手足口病啊这爆发的病例还是比较多的啊，是不是？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说到这里，今天我们的主题啊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在夏季时啊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一些这种传染病类型的这种防控，那请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关注啊。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来自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磊王医生来给我们介绍有关内容，稍后我们继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医生啊，给我们介绍有关于夏季的时候啊，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传染病方面的一些防治啊，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啊。那么上半段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蚊媒传染病，包括呢像是这个胃肠道传染病的一些内容啊，特别提到了关于这个手足口病啊，那王医生也介绍了一下关于霍乱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想问一下王医生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类之外，在夏季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胃肠道的这种传染疾病还有其他的吗？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夏季它就是大家也会容易罹患一种啊，那这个是一类疾病，一组肠道传染病，就是各种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刚刚说常见的一些有这种致贺菌啊、沙门菌啊、大肠杆菌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食材它可能本身它的一个来源就容易受到这些相关细菌的一个感染。另外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说到夏天也是这个苍蝇啊、蟑螂，对吧？他们这些这些昆虫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季节。

0: 接，那么他们比如说接触到我们这个投在这个垃圾桶哦，或者说下水道里面这些有这些细菌的这个部位，然后又出来在觅食或者说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污染到了我们的一些食材，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厨房的一些用具哈，碗筷这些东西，那么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这些相关的细菌性感染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引起我们比如说常见的就是腹泻哦、呕吐哦、恶心这一类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
1: 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关于提到的这些这种细菌也好，亦或是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胃肠道疾病，比较好的这种防范的一些方式，或者说平常我们需要注意的，董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我们首先一个吧，就是我觉得手卫生特别重要啊，不管是肠道的疾病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呼吸道，或者说容易通过接触感染的一些其他接触性的一个感染的疾病也好，这个手卫生都特别重要。那我们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我们手部的一个清洁哦，比如说我们之前提的比较多的就是饭前便后洗手，对吧？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其实随着我们各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生活那个节奏的变化，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去这些商超哦，那个大型的一个广场啊，接触到这个高频接触的这些部位的之后哦，比如说我们按那个电梯按钮啊，那个接触这个扶梯扶手。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网购，然后接触这些快递物品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居家的时候如果要做一些这些就是凉拌菜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的时候那也是一样要做好这个手就是清洁啊，或者说用一些这个手套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从户外啊，从那个外面回家哦，回到家之后，我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同事也好，很多的朋友也好，都在普及这样一个意识，就是回到家啊，我们先洗手哦，就是做好一个手部清洁，那避免在户外接触到的一些这些危险环境里面携带的这个细菌跟病毒传播到我们家居的一些环境当中，好，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手卫生。那小孩子就特别要注意了，我们要一直去引导，大人要去引导去监督我们的小孩子去做到一个手卫生。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是非常难的一个工程。那食品安全这里面的话，我们讲到几个点，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食材，我们夏天选用的这个食材一定要去关注有没有这个霉变腐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夏天有时候买菜或者买一些肉类的食品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存到放在冰箱里面那放冰箱就是放在这个冷藏的这个地方其实冷藏它不是长期储存食物的一个方式尤其是肉类你如果没有放冷冻的话，它是可以比较长一点时间，但是冷藏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尽量还是要在隔天之内我们就要给它去用掉。那没用掉的话，你用之前你可能就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肉它的一个性状有没有特别的我们说除了肉味肉香味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味道
1: 有的可能摸着手感就会黏黏的，
0: 对
1: 有的可能闻起来有异味了，
0: 对啊，包括蔬菜也是一样那首先这个食材要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加工，那加工的话这里面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是煮熟煮透尤其是一些海鲜类的一个食品，我们刚刚说夏天除了这个通过海鲜传播的这个霍乱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弧菌类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那个细菌也会通过这个海鲜进行一个传播所以首先一个点，我们不推荐去食用这个生腌的这些海鲜
1: 太过生冷的这些
0: 对生腌食品它会这个感染 这个
1: 几率可能会高一些，
0: 肯定是更高的，对。所以我们年轻人，我们看那个小红书，有一些在推荐去潮汕或者是去旅游的时候，说要吃生腌之前要随身带着这个抗生素，一边吃完生腌要马上吃抗生素，防止窜稀。这个有这种经验之谈哦，所以就说明这个生腌食品其实是属于危险类的食品哦。
1: 嗯，
0: 那这个是煮熟煮透。那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生熟分开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天我们有可能也会除了我们做一些熟食，有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些凉拌菜哦。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做凉拌菜的这用的这个刀具案板哦，一定要跟我们切这个生肉啊这些的这个要分开哦，最好是准备两套哦，我们平时就家居就准备两套的这个刀具或者案板哦，那用生切水果的跟做生凉拌菜的这些，那跟我们另外的这个熟食那个就是要进行一个区分哦，避免交叉的这个一个感染的机会。
1: 嗯，其实这种区分我觉得很好区分啊，就比如说你有的可以直接吃的，你就用一个板，
0: 对，
1: 是吧？不能直接吃的，需要炒的，你就用另外一个板
0: 啊。对，因为熟制的就要另外一个板。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生番生菜哦，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提倡说就是比如说没吃完的要打包回来，或者说我们有剩饭剩菜尽量不要浪费哦，就是但是我们剩饭剩菜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也很重要啊，不能说为了节约然后导致的身体感染生病了，这个也不好。所以我们剩饭剩菜第一个是就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冷藏哦，那冷藏之前一定要就是用那个比如说现在都保鲜膜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给它密闭一下啊，因为我们冰箱里面其实东西是比较复杂的哦，那在冷藏的一个环境当中并不是说它没有细菌哦，只是说细菌它滋生的比较慢，那另外你如果说敞口的或者说没有密闭的这个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面，因为冰箱它里面空气是流动的哦，那个空气当中都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可能户外就是其他的一个食材带进去的一些细菌，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多的鸡蛋也放在里面，那鸡蛋它也没有用袋子给它密封的话，那有些鸡蛋尤其是像农家蛋这种上面大家都可见有一些这种污染物的，对，它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沙门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在细菌里面容易繁殖的，像空弯李斯特菌等等这一类的哦，都可能会污染到这些剩饭剩菜。所以一个是剩饭剩菜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储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一些误区哈，就是说我这个剩饭剩菜一定要等凉了之后，或者说我做的今天做的菜比较多啊，虽然它不算剩饭剩菜，就是我就特意多留了一些要放在冰箱里的，就要放冷了之后放凉了之后再放冰箱，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哦，大家会觉得这个会对冰箱不好，会让冰箱容易损坏，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哈。一个是冰箱它本来就是一个制冷的一个地方哦，其实不会，比如说热的东西不会损坏这个冰箱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只会耗电哦。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东西在趁热的时候放进去，它反而更不容易这个细菌受到这个细菌那个污染跟滋生哦，这个是一点。那另外一个点，我们剩饭剩菜拿出来之后，我们就要给它一定要热透哦。有些人可能图这个方便哦，或者说是就是时间比较短，它不用那么等那么久去吃，所以可能放在微波炉里面
1: 稍微转一下就出来了，
0: 对，稍微转一下就出来了，
1: 感觉温温的就出来了。
0: 对对，这个是非常不推荐的哦，这个是不好的，那就是一定要热到很透了。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哈，有些饭类的东西放在那个冰箱里面，比如说炒饭放在冰箱里面，你如果是热的时间不够久的话，比如说你用低火，可能3分钟5分钟它都不一定热到中间那个核心的地方，所以它里面可能还是有点冰冰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给它热透，那最好是不要用微波炉啊，用火。用我们的这个
1: 明火，
0: 对，明火去给它热，这个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加热度哦，才能把这个可能滋生的一些感染的这些细菌啊这些给它
1: 杀灭
0: 掉，对，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第三点就是这个水安全哈，我们说除了这个食物还有一个水特别是我们一些这个 集体机构食堂的这种啊，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水有没有受到这个污染哦，因为二次供水有一些二次供水的一个机构，它有那个水塔哦，或者说我们高层的这个住宅，它也是二次供水的哦。你知道是

0: 二次供水的我们就要注意。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小区或者是那个哪个区域停水了，有可能是管道检修，那这个管道检修过程当中它也会污染到我们这个水管里面的水，就是所以我们在停水过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注意这个水的性状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那如果水的性状有变化，那我们尽量还是要等一等，给它这些水的性状都放走一些，然后放到我们的水感觉正常的时候再去做这个生活用水的这样一个那第四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平时的居家的一个清洁我们说这个食物规范的储存，我们的餐饮具规范的储存还有就是我们的垃圾要及时的一个清理因为防止这些苍蝇跟蟑螂的一个滋生。那如果家里面就已经有发现蟑螂跟苍蝇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采取一些灭蟑灭蚊的灭蝇的这些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家里面就已经有成百上千只有一窝蟑螂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去用一些这个灭蟑药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蟑螂它在爬行过程当中会机械的把这些病菌传播到我们的这些环境当中去。
1: 那其实对于这些胃肠道这种传染病的一些就治疗或者说护理这一块我身边也是有两类极端，有一类人他对此就非常不重视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过的一个谚语，说肚子疼不算病是吧，上了两趟就干净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这拉肚子了我就拉空就完事了，就不理他，就任由他就是这样腹泻排泄。也有的人就觉得对他非常重视，好像一疼了一难受了就要赶紧吃很多药等等这对于这种情况，王医生我们就是要如何去处理它，就是假如说我们这样是患上，就像刚刚很提的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细菌会造成比如说腹泻等等这种症状，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它。
0: 对，夏天就一过性的这个腹泻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甚至不吃药就突然拉了一下然后就好了，然后就觉得没事了。但这种情况的话是夏天是比较常见的有些人尤其是胃肠道本身就比较弱一点的这些们就可能就是会稍微吃一些冷饮或者是接触一些这个可疑的一个因素就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进行一个辩证的思维来去看看这个事情吧，就是首先一个我们要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基础上就是我们平时是不是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人。那如果平时是不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呕吐腹泻这些症状的，那你一旦出现了，那又比如说可能一天还不止一两次我们一般说每天腹泻大于三次然后这个呕吐大于两次，这其实就是一个胃肠道感染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指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自己有用药的经验，可以吃一些这个像这个胃肠道的这些抗生素或者说这个蒙脱石散这一类的止泻药但是也要注意加强身体的一个自我观察。那如果说比如说你用药之后24小时之后还是没有明显改善或者说你这个腹泻的次数一天可能不止三五次，可能十来次，然后到后面出现的可能有一些都有点脱水的症状，比如说你可能半天你有喝水，但是半天都没有这个小便，没有排小便，或者说你感觉到明显的口干，或者说眼窝就有点陷下去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有点心慌那这时候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些轻微脱水的症状，那这个时候还是推荐大家及早去就医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去进行一个补水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治疗。那另外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出现一些伴随症状出现了发热尤其是高热38度以上的那另外就是比如说有出现一些那个血便，就是脓血便，或者说那个就是咖啡色样便的这个大便这个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胃肠出血的一个倾向，那这个时候也要去就医。当然这里面要排除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笑话，我第一次吃这个火龙果红心火龙果对，
1: 这我也自己遇到过这种情况
0: 第一次吃完红心火龙果之后，我那个第二天就出现小便也红红的，然后他 然后上了个厕所
1: 也有点发红，
0: 上大号，对，也这个特别

0: 然后当时就很心虚，
1: 对，
0: 然后我们去就医，然后我们家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哦前天吃的红心火龙果，哦对对对，那时候这个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可能是因为红心火龙果的那里面那个色素引起的，对对，这个要排除一下哈。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平时有基础疾病的哦，或者我们一老一小，那如果出现了剧烈的呕吐腹泻症状，那这个我们就还是推荐大家先就医，然后在医生一个指导下去做一些药物的一个治疗，因为有些我们慢性病患者有吃一些平时的一些其他药物，那跟我们的这个一些有一些抗生素，它会出现一些就是拮抗反应，可能会一些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哦，这个所以还是不要随意的去用药。
1: 嗯嗯嗯，那说到过了这个肠道疾病，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这段时间比较这个多的啊这种流感样病啊，呼吸道的这一块啊，我身边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感觉哎最近感冒的好像有点多啊，是不是？那尤其是看到一些新闻当中也说最近这段时间新冠阳性病例也是有所增加啊，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嗯，那关于这一块王医生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我们晋江的一些这个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
0: 从我们各种的一个监测数据来看，就是从六月底开始哈，我们泉州啊、晋江这一片区域啊，就是流感跟新冠的这个发病水平是有比平时往前段时间有所上升的。当然，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下，那当然这个总体的一个水平是可控的，就是属于低流行的一个水平，还没有上升到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层次。我们监测数据跟国家我们中国疾控中心它每周也会公布一个全国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跟全国的一个监测情况来比，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低的啊。
1: 嗯，
0: 当然可能大家有这个体会包括我们同事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有个别会出现说哎我最近是不是阳了又出现了像新冠那个时候的一些症状。那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就是自我感觉就是去医院检测然后就诊，那医生告诉我是感染的流感或者是新冠都有，因为这段时间流感和新冠同时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这个趋势，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嗯嗯嗯。
0: 那我们本身大家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流感是冬春季我们会说的比较多，但其实我们南方啊我们隔几年也会出现一个叫夏季流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新冠的话，它这个我们2021年到2023年的时候都有经历过好几波，这个应该都知道。就新冠它虽然也是一个呼吸道疾病，但是它有时候不跟你分季节的，它想来就来了，就是因为我们人体感染了一波之后，一段时间。
1: 有这个免疫，
0: 对这个新冠的这个免疫力呢，它就会下降了下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我们整体这个人体的水平下降到一个水平之后，那这个病毒它就会卷土重来了。因为新冠病毒它也一直在变异，我们很多专家都在说，新冠疫情虽然过去了，但是新冠并没有远离我们，它其实还在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一直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流行水平就是一直会有新冠的病人存在。那所以这个病毒它并没有完全就离开了我们，但是过一段时间它一直在变异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叠加我们人群的感染这个免疫水平降低之后，它就会来这么一波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那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习惯性的就是开着空调，屋里面也不怎么通风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这是不是也会对于
0: 这也是
1: 呼吸道疾病造成一些这种
0: 对
1: 造成一种这个
0: 感染的一个
1: 几率
0: 有利因素就是我们夏天一直开着空调包括我们家里面也是我们办公的场所还有居家的环境。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通风的话，那这个比如说流感病毒或者是新冠病毒，它会在这个环境当中进行一个聚集一旦有一个人有一个病例就是污染了我们居家的环境或者说我们办公的环境那我们可能就会这个没有及时通风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浓度上升之后，我们的人员就感染。另外就是我们去这个商超因为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人他感染的时候早期他的症状不明显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感染了， 所以还是跟大家一样的去逛商场逛超市，那这个时候他也可能会把病毒传播到我们的环境当中。那夏季商场超市开空调，那也会有利于这个病毒的一个繁殖跟传播。对，所以我们说通风其实非常重要的，而且通风是非常可行的也非常廉价的一种叫做环境清洁的一个方式。
1: 那关于这个呼吸道疾病啊等等这一块啊，那不知道王医生那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给大家一些比较特别的建议，像之前我们这个戴口罩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些方式什么的是不是得给它重新的拾起来了？
0: 对对对，戴口罩这个行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说这个呼吸道防护嘛，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实现的哈。那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哦，还是最近这段时间可以去购买这个口罩，然后在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哦，或者说去那个商场超市的时候去戴一下口罩做一下防护啊，避免感染。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症状哦，就是明确我已经出现了这个刀片嗓了，我已经水泥封鼻了，出现这种症状了，伴发热的，那我们除了就诊的时候要做好个人防护之外，那还是尽量的减少去人群聚集的场所去造成疾病的一个传播。那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就是也是做好防护，然后避免传给其他人。那另外就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刚刚我们说虽然是防呼吸道疾病，但是我们的手卫生也很重要哦，因为那手接触到这个流感或者新冠病毒之后，如果通过我们比如说揉眼睛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破损皮肤去黏膜尤其是口鼻部的这个黏膜，破损的黏膜去接触的话，它也是会造成这样一个传播那另外就是通风了你就讲通风是最便宜最廉价的一个解决方式所以我们每天还是要注意一下，在空调开启的这个间隙要去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减少我们空气当中可能存在的这个新冠或者流感这些呼吸道病原的这个浓度降低这些浓度，那能就降低我们感染的一个风险。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差不多就要到这里了。那今天王医生主要给我们介绍了这三类这传染性疾病一类是关于这个蚊媒传染病，另外呢是关于这个胃肠道的，另外还有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的这个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疾病每一类呢王医生也都给我们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那还是那样的一句话，那生命的这个健康这块呢，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
0: 对，
1: 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手部卫生也好，这个戴好口罩也好，包括家里面我们这些食物的保存亦或是这个蚊虫的这个防护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到的。那也是祝愿大家在这一个夏天远离疾病，身体健康了。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王一雷王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6: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提到严仁中，很多人最先想起他独特有辨识度、带着颗粒感的沙哑的嗓音。早年一首《晚安》走进大众视野，这些年他也持续不断地推出抒情的作品。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严仁中2024年的创作专辑，名字十分直白，这是一张情歌专辑。我们先听到专辑的开篇作品《躺在你怀里做一场梦》。

躺在你怀里做一场梦，描绘爱情里最松弛安稳的时刻。这首歌曲也是褪去情歌常见的伤感，满是依靠跟温柔，不用思虑繁杂琐事，只沉溺当下彼此相伴的瞬间。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分享到来自严仁中2024年的专辑，这是一张情歌专辑 Destiny。 这一首歌曲探讨的是缘分这件事，两个人能够相逢，彼此吸引，仿佛是命运早早写下的安排。

Destiny 来自岩人中，这是一张情歌专辑。所谓的 Destiny 就是不需要任何的预设，一切都不需要设定，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这也是一首带着 R&B 律动的作品，轻快的编曲搭配他的唱腔，诉说遇见那个特别的人时心底突如其来的确信。下面的这首主观意识聚焦的是亲密关系里面的隔阂，很多误会都来自我们单方面的猜测，习惯用自己的想法去定义对方。

很多的矛盾沉默根源便是缺少坦诚的沟通。这一首歌曲也是唱出亲密关系当中值得我们静下心思考的问题，言人中主观意识。平安行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摇摆情歌，歌名叫各说各话。

这一首各说各话也是精准的刻画感情走到瓶颈期的状态，同在一个空间，话语却无法同频，交流只剩下错位，没有激烈争吵，这种慢慢疏离的无力感往往是更加让人难受。而严仁中也是用他的歌声刻画出了都市真实的情感心声，整个音乐作品带着一点点的这一种微醺感。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是闽南语情歌，有一天你说，这也是严仁中参与的第一首闽南语情歌的创作，用抒情的方式，用闽南语的方言娓娓道来他的爱情领悟。

有一天你说，当对方说出那句告别，只能慢慢学着接纳故事走向终点。那么这一期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坏同学，这也是一首另外一种风格的情歌，幽默诙谐的情歌，视角很特别，把爱情比作一堂课程，不把过错全部推给对方，带着自省跟释然，跟过往和解。平安讲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节目最后这首坏同学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全是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4: 车市淘宝。
6: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要的是种牛，就是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哦，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捷豹路虎停产燃油车，玛莎拉蒂灵魂卖给了华为吗？咱们先来说一说玛莎拉蒂找华为续命这件事儿。这几天在汽车圈的重磅消息莫过于玛莎拉蒂要跟华为是深度合作造车，虽然官方没有确认这个消息，但是很多的主流平台都在报道，估计是八九不离十，这事儿应该是靠谱的。这就意味着华为的鸿蒙智行、江淮汽车、 Stellantis 以及旗下的玛莎拉蒂三方已经在深入洽谈，推进下一步研发的工作，业内预计最快2027年有望量产落地。那大家一听到江淮汽车，我估计啊心里就有数了，因为目前江淮和华为合作的品牌叫做尊界，是目前华为五界当中最贵的车型，玛莎拉蒂放在江淮也能说得通。那今后玛莎拉蒂新能源是不是和尊界共用生产线呢？贡献生产呢？估计大概率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玛莎拉蒂以前是英国老师傅手搓，现在是安徽的老师傅手搓的品牌了。更有意思的是啊，据说这次玛莎拉蒂跟华为合作的方式是华为主导产品定义，输出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电驱系统等核心的技术，江淮负责整车研发和生产制造，玛莎拉蒂则提供品牌还有造型设计还有底盘调教。这么听下来，玛莎拉蒂不就成了五界之外的第六界了吗？是这么个意思，但也完全不一定完全一样哈。

首先我们说啊，它是放在尊戒体系里面的，所以不可能像网友调侃的那样叫做马戒，玛莎拉蒂的马戒。目前得到的消息啊，是跟这个尊戒啊是同车双拼呐、啊。也就是说，今后你在国内啊看到一台挂着尊戒的标，但造型就是玛莎拉蒂的造型，然后你出国到欧洲，然后又发现同款车型挂着玛莎拉蒂三叉戟的标，这就叫同车双标，是不是一听就懂？如果按照之前的豪华品牌跟华为的合作，大多是智舱或者是智驾，只能选择小范围的合作一把，并不会像玛莎拉蒂这么深度的合作。为什么玛莎拉蒂上来就梭哈呢？就交出了灵魂了呢？其实本质上就是生存危机下的被迫的自救。1914年诞生的玛莎拉蒂曾经是超豪华品牌的标杆，2017年中国市场的销量突破了5.1万辆，成为了全球的最大单一市场，风光无限。但随着电动化转型彻底失败，销量断崖式的下跌，2025年中国市场仅售1000余辆，较巅峰的时期呢是暴跌了

90%以上，全球的销量也仅仅才7900辆，创下2012年以来史上最低。母公司 Starlines 集团同年的亏损超过了200亿欧元。传统豪华品牌的机械优势在智能电动时代彻底的失败。

继续来说玛莎拉蒂啊，提到玛莎拉蒂的纯电车型，最出名的只有一款，那就是 Grimes for Green， 就是格雷加纯电。2024年上市，指导价呢是89.88万。为什么要定这个价呢？因为它要对标保时捷的 Macan 纯电。这车出名的原因也很简单。25年的11月份啊，网上突然疯传了一张海报，格雷加的纯电裸车358,800，直降54万。很多网友以为是恶搞，不可能是真的，结果被证实，这海报是真的，确实有经销商打4折出售。据说新店开业特批，买断报销，只有70-80台的库存。虽然后来上海、山东、沈阳等门店集体跟进，但是想蹭热度的自媒体扛着相机去买已经买不到了。那能不能订车呢？不能，因为 Stellantis 明确不再给玛莎投资电动化，这车等于说是清库退市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格雷加纯电短命的2年，那就是89万没人要，35万不敢要。这400伏的平台官标的是 CLTC 的533公里的续航，车机逻辑反雷反人类啊，没有 OTA。 考完你就知道这车的定价有多离谱，相当于80万的售价，30万的产品力，10万级的智能化体验。所以想买纯电车型的朋友哈，思考一下。有人说这个玛莎拉蒂是放下身段去找华为续命，这话不太认可。玛莎拉蒂如果在油车领域跟华为合作，那可以说是放下身段，因为好歹玛莎拉蒂也是意大利超跑的2王一后啊，2王是谁？法拉利还有兰博基尼。但是放在新能源领域，玛莎拉蒂品牌非但没有溢价，反而是一个累赘，有没有？

们也说到此前的国内车企一直纠结灵魂论啊，担心核心技术被科技公司掌控，失去了产品的主导权。但对于玛莎拉蒂来说，油车的灵魂已经没人买单了，电车的灵魂它自己修炼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个百年的豪华品牌而言，活下去比所谓的灵魂论更重要。传统车企的灵魂是发动机、底盘、机械调教，而电车时代的核心灵魂是

智能的系统、芯片、算法，这正是玛莎拉蒂的短板，也是华为的长板。对于玛莎来说，油车时代它的灵魂是引擎的声浪、机械的操控、意识的设计，但是在电车时代，用户的核心需求变成了智能的座舱、高阶智驾、续航补能、用车成本，曾经的豪华的优势如今变成了智能化落后的标签。30万级的中国新能源车型就在智能体验上吊打百万级的玛莎拉蒂，引擎轰鸣的时代已经落幕，智能化成为了电车时代的新核心竞争力，这是玛莎拉蒂必须拥抱华为的底层逻辑。所以对于玛莎来说，与其等着被时代的洪流淘汰，不如用品牌换技术，把灵魂交给华为，这对于他来说是最现实的选择。虽然说呢，玛莎拉蒂和华为的合作还没有最后的官宣，但这件事儿啊，最有意思的在于，过去欧洲输出技术和品牌，中国车呢，中国的车企负责代工生产，现在变成了中国输出技术和产品定义，欧洲提供品牌溢价，还有设计的底蕴。华为和车企的合作分为三级，卖零部件，提供解决方案，以及全站主导产品定义。玛莎拉蒂选择的是华为控制力最强的鸿蒙智行模式，从产品的研发、智能的技术到生态适配，全流程由华为主导，相当于把车型的智能灵魂完全的交出去了。你看现如今，除了华为之外，地平线、英伟达这些第三方的智能方案商也在抢占市场，形成了围猎传统车企的格局。这些第三方的厂商主打的是不夺魂的模式，只提供芯片、算法，不掌控产品定义，给车企保留更多的主导的权利。但对于玛莎拉蒂这种濒临淘汰的品牌而言，温和的方案不足以救命，只有华为这种全站赋能、彻底重构的产品的模式，才能快速地补齐短板，重回主流市场。其实玛莎拉蒂的选择也给所有的传统的豪华品牌上了一课，智能电动时代没有永恒的品牌光环，只有跟不上时代的淘汰者，固守油车红利，拒绝拥抱智能技术，再百年的品牌也会跌下神坛，放下身段，绑定顶尖的技术，用品牌换生存，才是破局之道。

对于消费者而言啊，这其实是好事，用更合理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超豪华品牌设计加上国产顶尖的智能化技术。对于行业而言，这是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标志性的事件。欧洲百年豪车换中国魂，说不定这会是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开始。其实不光是玛莎拉蒂， Stellantis 旗下的另外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品牌 Jeep也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来验证这件事儿。以前合资造车基本是外方出品牌出技术，中方出市场出工厂出钱，咱们常说市场换技术，但是吉普这次回归剧本反过来了。按照目前流出的合作信息，这个项目目前投资超过80亿元人民币，

Stellantis 出资约1.3亿欧元，来约合人民币10.25亿，占比不到13%。东风联合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武汉金控、武汉金开产投等中方资本，占比接近87%。也就是说，钱是中方出的多，主导权也是在中方的手里。那更关键的是，技术也不是外方拿出来教你怎么造车，而是东风输出新能源和智能化能力。既补的新能源车型会基于东风猛士的电动越野构架来开发，电机、电控、电池、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这些核心的能力都由中方来提供。 Stellantis 主要提供的是既补品牌、越野设计底蕴、底盘调教经验，还有全球的渠道。说白了，以前是中国车企跟着外资学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现在是外资品牌拿自己的车标来补中国啊，来到中国补电动化还有智能化的这些课。既补前两次入华失败，尤其是广汽菲克最后的破产清算，本质上就跟没跟上我们国内市场的新能源的节奏。这次如果依托神龙武汉工厂生产，再把车卖到欧洲、东南亚、南美这些市场，它的意义就不只是一个品牌复活，而是中国技术借国际品牌出海。以前是市场换技术，现在更像是品牌换技术。这里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挂着尊界标的纯电玛莎拉蒂，你会买吗？没有声浪，没有玛莎拉蒂的设计，坐进车里还是鸿蒙车机，你觉得这样的车会按玛莎拉蒂品牌力定价吗？还是按照尊界的品牌力定价呢？不过话说回来，尊界的溢价貌似也不比玛莎拉蒂低，既普电动车也是一个道理。如果你明知道底子是一台猛士，但是既普马人的造型也是按照既普的油车方式定价，你会买吗？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奇瑞捷豹路虎成为首个停产燃油车的合资车企。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想听什么样的内容？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上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

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奇瑞、捷豹、路虎成为首个停产燃油车的合资品牌。2026年的3月31日，最后一台的燃油版的路虎揽胜极光在常熟基地下线，同时全新的电动品牌神行者同步发布，这是合资车企首次全面关停燃油车的生产。那这样呢，比多数的同行还早了至少一个身位，甚至比大多数的国产车企的动作还要快。奇瑞、捷豹、路虎是提前上岸还是被逼跳船呢？这几年奇瑞、捷豹、路虎实在是太透明了。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啊，奇瑞、捷豹、路虎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最典型的豪华品牌合资公司之一。它的股东很简单，一边是中国的奇瑞，一边是英国的路虎捷豹。国产过的车型你肯定见过啊，捷豹的 XEL、XFL 以及 E-Pace， 路虎揽胜极光发现运动。在2016年到2018年前后，靠着极光和 XFL 两款车型，这家公司其实有过一段高光的。2017年还能够卖出8万多辆车，算上进口车型甚至超过了14万辆，在合资豪华品牌里面算是稳稳的二线头部。那个时候的市场格局很清晰，一线是奔驰、宝马、奥迪，二线是凯迪拉克、沃尔沃、捷豹、路虎。但是在2019年之后，奇瑞、捷豹、路虎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一路从巅峰时期年销8万多台跌到了如2025年的2万多台。我们以最新的2026年3月份的销售数据为例，捷豹这边卖的最好的车是 XFL 275辆，路虎那边卖的最好的车是极光628辆。换句话说，奇瑞、捷豹、路虎已经完全的被边缘化了，更别说奇瑞、捷豹、路虎了，就连进口的捷豹和路虎也不行了。捷豹目前没有进口车型实质在售，路虎这边的两大主力揽胜和卫士2025年的销量分别是16854辆和15827辆，对于这个价位的车型来说表现是相当不错，但终究承担不了跑量的任务。这里要提醒一句啊，进口的捷豹路虎和奇瑞捷豹路虎是独立的两家公司哦。那同时发生的事情还有经销商的数量在减少，甚至都查不到目前还有多少家的经销商，最新的数据还是几年前的，并且产品的更新节奏变慢，尤其是捷豹这边 XEL、XFL 多少年没有换代过，已经是没有人关心了，品牌的声量也在持续的下降，尤其是这个二线豪华品牌集体示威的一个年代，你根本都想不到这个小透明啊。

问题来了，为什么首个停产燃油车的是奇瑞捷豹路虎？第一层的原因非常的现实，就是奇瑞捷豹路虎本身就已经站在了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首先说一说这里面的捷豹，它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定位模糊。早期呢想要对标 BBA， 但无论是品牌溢价还是产品的实力都不够支撑，甚至在全球范围捷豹都已经被边缘化了。同时在捷豹路虎内部，捷豹也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啊，说要转型电动纯电品牌，但至今没有掀起任何大的风浪，反而燃油车停止了更新换代。而路虎的品牌力虽然强，但它的核心车型比如说揽胜、揽运还有卫士定位都太高端，也都没有国产。换句话说，对于奇瑞捷豹路虎旗下基本的一个能打的都是没有的哦。

来说说第二层的原因啊，是中国市场本身已经变了。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渗透率的变化非常的猛烈。2020年还只有大概5%左右，到了2023年已经超过了30%，2024年超过了40%，2025年超过了50%，今年行业普遍预测可能会接近60%。这意味着燃油车已经靠不住了。对于这种二线豪华品牌，上面是 BBA 品牌强，用户稳定，下面是国产新能源智能强，更新快，既打不过上面的，也压不住下面的。所以奇瑞捷豹路虎，你说它是主动转型，其实呢完全不准确，更像是不转就没有机会了。那第三层的原因呢，是合资模式本身。过去的30年合资是成功的，因为中方需要外方的品牌和技术，但油车都卖不出去了，还需要这些吗？不需要了，可能不需要外方的品牌和技术，改用中方的新能源技术。那合资的方式是否也要改变呢？说直白一点，停产燃油或者是转成新能源，今后就是咱们中方说了算。新能源时代的特点是什么？是快，国产品牌基本1到2年一个产品周期，而且呢很多合资品牌还是3到5年的节奏，甚至还有捷豹这样因为外方的原因出现了更新换代基本停摆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燃油时代的一套体系在新能源时代是不凑效了。停产燃油车本质就是停掉之前的那套体系，停掉外方主导权，回归中方说了算。

其实捷豹路虎的新能源车型在传统豪华品牌中是比较早的，捷豹2018年就推出了纯电车型 iPACE， 但终究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这次呢，奇瑞啊，捷豹路虎就学聪明了，发布了全新的电动化品牌神行者 Freelander 啊，并且呢不再受外方的约束，而是由中方主导技术和运营，外方的主要负责设计。常熟基地已经为此砸下了30亿元，投入新能源智能化产线的建设，未来5年计划推出6款车型，提供插电、混动、纯电、增程3种动力的路线。

并且申请者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新零售的模式。这个模式有三个特点：不压库存、销售交付售后全授权，还有经销商少但是门店多。是不是听上去很耳熟？这不就是当下的国产新能源的那一套玩法吗？所以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它是提前上岸还是被逼跳船？我的答案是两者都有。它确实看清楚了一部分的趋势，但同时也是在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你觉得呢？ Brush 说，玛莎拉蒂提供底盘调教，那以后华为的车不得起飞咯。小哲说，领跑早就调教完量产了，国内国外销量是遥遥领先。 CH 说，100万以上的试驾车目前确实很少很少，尊界还是起步70万，最顶配也才101万，所以玛莎这次的产品是抢空白的市场，有前途。飞燕说，哎，这个叫噩梦联动，玛莎拉蒂没有不高兴，华为也没有不高兴。姿态说，老马这个卖标求荣，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看看新款的 Q5 的车机系统也不觉得丢分，只要卖得出去，管它别不别扭。深海鱼说，玛莎是意大利的品牌，哎，是不是啊？ Tense 说，这要大开玛莎的杀戒了。随风随缘说，够便宜就行，别整个80万的电动玛莎。谭说换标卖手，福居说，哎，有人要给他家老头买车，老头要买油车，他要买电动车，哎。福居说用的会不会是模拟声浪？红山说借鸡生蛋，玉泉说到底怎么样？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好，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是问强哥，车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0: 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0: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凭什么干涉我的？
2: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小军导演作品，总策划孙成杰、屈服从、朱文彪、杨建学、郭志强，策划王雪、赵文进、张之库、吴斌、高维权、孙博、屈海文、谭家荣，编剧吕慧、李多娇，录音制作何成、孟娇、徐晓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小提琴独奏李鹏，大提琴独奏张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剧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请听第一集。
6: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判决为本院终审判决。
7: 老天爷呀，这二审给翻案了，把我们家老赵判了5年，这可咋办呢？老赵是无罪的，我们要上诉，我们要上诉。
8: 自从6月初七七刚走了，这阵子白天家里人不断，有来劝慰的，有采访的，有来送吃送喝的，我也张罗着接待人家。可到了晚上，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有个大黑洞，怎么也填不上。一起生活了31年，少年夫妻老来伴，七刚啊，你咋冷不丁丢下我就走了？这阵子啊，我就总往最好的时候想。我想起了咱俩认识交往后你送我的定情信物，是你亲手做的一条裙子，白底儿蓝色小蜻蜓，款式啊，放在现在也不过时。当年我穿上你给我做的裙子，开心的直转圈儿。七刚啊，咱俩认识1年多就结婚了，就住在你老家谢坊山村的小院里。婚后2年，你就考进了千山法院，当上了书记员。我清晰地记得呀，当时你的心劲儿可大了，说要继续上进当法官。可我

0: 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哎，咋钓上金豆豆了？快说，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惹我媳妇儿？
2: 幼儿园办不下去了，改制。我下岗了。
1: 哎呀，姑姑，下岗怕啥呀？不还有我养活你呢？
2: 我姐说你在法院上班，门路多，你托人给我找份工作干呗。
1: 嗯，你姐呀说的有道理，妥，这事儿包给我了。
2: 真的呀？哎，那太好了。
1: 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3: 哎，启刚，你打算把我安排到哪儿上班啊？哎，有保险吗？
1: 嗯，你不是会办小菜吗？咱开个小菜摊咋样？啊，你自己办几样，再从酱菜厂上几样，品种丰富，顾客肯定吃完这口想那口啊。
3: 腾启刚，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工作？
1: 嗯呐，办小菜是你的拿手好戏啊，这回终于不白瞎材料了啊。媳妇儿，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你是小菜市场现身手啊。
3: 腾启刚啊，腾启刚，你堂堂一个法官，忽悠你媳妇儿去卖小菜，你咋想的你？
1: 哎，停，我呀还不是法官呢，是书记员。
3: 好，那我重说，腾启刚啊，腾启刚，你堂堂一个未来法官，竟然忽悠你媳妇儿去街头卖咸菜，你咋想的你？
1: 哎，媳妇儿，我在想啊，咱们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光荣。我的媳妇儿可不比任何人差，下岗只是人生暂时低潮。哎，你不是叫李淑华吗？我看咱家的小菜摊就叫李家小菜摊。你看，淑华，我心中那个自强自立的女神，这不一下子就走出来了吗？啊，这小菜摊啊，后面还有我，有这个不大却很温暖的家在背后支持你，你怕啥呀？啊，
3: 你。
1: 哎，淑华啊，你这是要回娘家呀？
3: 躲开，你别挡着我的路，我要去我姐家。
1: 媳妇儿啊，两口子打仗不记仇，黑天呐还得睡一个花枕头呢。
3: 哎呀，你贫不贫呐？我要去我姐家看看她家那辆三轮车，我修吧修吧去出摊儿。
1: 哎呀，这给我吓得都冒白毛汗了。
3: 傻吧你。
4: 开张喽！
5: 开张喽！
4: 李家小菜摊今天开张。
5: 腌萝卜，
4: 腌韭菜，
5: 酱萝卜，
4: 辣白菜，小根菜喽。
3: 启刚帮我修了三轮车，亲手做了个棚子，又搭上板子，李家小菜摊就这样诞生了。每天下班后，启刚帮我洗菜、切菜、张罗菜谱，忙完了又抱住他那些又厚又重的法律书看到半夜，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骑着三轮车陪我去酱菜厂进货。他心疼我，帮我干活，可我也心疼他呀。下雪了，启刚，启刚，哎呀，整个人都瘦了，好好睡吧。老天爷呀，你行行好，快别下了，雪下太大了。你眼睛了？哎呀，哎呀，妈呀，车陷坑里了！哎，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四，
2: 老天爷呀！为啥让我遭这份罪呀？为啥呀？别人都越来越好，为啥就我的工作丢了？ 我也想好好工作，我也想上进呢、啊。太难了，太难了。
0: 淑华，淑华，
2: 启刚，
1: 别哭，别哭，我来了。你咋不叫我呢？
2: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1: 你就该叫醒我，这就不是女人干的活。淑华，记着，今后遇上什么难事儿，别自己硬撑。你有男人呐，你要是觉得累，这小菜摊儿咱就不干了。
2: 不，我要干，我要自食其力。
1: 咱俩过日子还分什么你我呀？这就像平时咱俩一起溜达一样，你要是累了，我就背你。
2: 启哥，
1: 快别哭了，有我在，哪能让你流着眼泪过日子？别哭了啊，一会儿脸都山了。
2: 嗯，
1: 你到背风地方站着，我把车推出来。
2: 我跟你一起推。
1: 来，一、
2: 二、三，
1: 一、二、三。
6: 启刚，这周的卷宗整理好了吗？
1: 都好了，王姐，放在你桌上了。
6: 都整得干净利整的，这简直就是样板啊！
1: 你可别夸我啊，我会骄傲的。
6: 刑庭案件多，人员少，你负责好几个审判员的记录，都这么整，活可够重的。
1: 我闲不住，多重的活都压不垮。哎，王姐，前几天你判的海城那件案子怎么还没结啊？
6: 哎呀，跑了大半天就忙这事儿呢。这案子涉及到款项，咱们不能就案子办案子，还得让当事人心里踏实，要盯着这笔钱真正落到了当事人的手里。
1: 不能就案子办案子，还要让当事人心里踏实，这句话我要记下来。
6: 你记他干啥呀？
1: 时刻提醒自己，我要是当上了法官，也要这么办案子，维护当事人利益。
6: 嘿呀，小伙子真不赖呀。
1: 姐，
6: 咋了？有啥话说呗。
1: 姐，我想入党，你是党小组组长，我得跟你汇报我的思想。我每天都在想，我能不能在法院入党啊？这地方人才济济，前辈这么多，我得什么时候能入党啊？
6: 你为啥想入党啊？
1: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是爱党，就是一门心思想入党，请组织考验我。姐，这是我的日记，我把对党的爱，我对党的忠诚都写在里边了，给王姐，你看看。
6: 忠诚，启刚啊，你怎么理解忠诚这两个字？
1: 忠诚是特别宝贵的品质，对父母尽孝，对家庭尽责，对党和国家尽忠，我觉得这就是忠诚。
6: 忠诚不光是品质，它是责任呢。启刚，好好干，千万别辜负了这两个字。
1: 好的，王姐，我一定加油干。
3: 当年和王姐的这段谈话对启刚的影响太大了，后来他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对忠诚含义的理解也许不够深，但它是我为之努力的人生信条。不管怎么样，是与非，忠诚就这么刻在我的心里，我的血液中，我的骨髓里，在我一生的追求中。1995年，在王姐的介绍下，启刚入党了。
7: 小兔子乖乖把门。
1: 媳妇儿，媳妇儿，
6: 哎，咋的了？啥事儿啊？大呼小叫的。
1: 喜事儿，喜事儿。
6: 喜事儿，你咋还哭上了？
1: 我入党了。
6: 啊？
1: 下午，党组副书记领我去区委参加入党宣誓。今天零下20多度啊，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心里特别激动。 路上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都冻成冰溜子了。宣誓的时候那真是心潮澎湃呀，浑身热乎乎的。
3: 事儿真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也不能哭一道啊，让别人看见咋合计呢？
1: 控制不住啊。
8: 儿子，
1: 爸爸入党了，入党了，
9: 入党
1: 打心眼里高兴啊。咱家呀兄弟姐妹五个，我是唯一的党员。媳妇儿，包饺子，包韭菜肉馅饺子。
9: 饺子
3: 看你高兴啊。入了党，启刚工作的劲头更大了，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审判员，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启刚当上了法官。基层法官工作琐碎得很，指不定遇上什么事儿，东家长西家短，今儿个老王家的驴把老李家的树给啃了，明天老张家的猪把老赵家的地给拱了，处理起来呀得有个耐性。
10: 铁算盘，你还敢嘴硬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咱上法庭上说去。
11: 别拉拉扯扯的。
1: 大妈大哥都坐，你俩哪儿的人呢？
11: 俺俩都是眼前山那嘎达的，一个村的。
1: 哎呀，一个村的有啥事要上法院来说呀？
10: 法官大人呐，
1: 啊，
10: 太闹心了。前儿个吧，我就寻思了，我老伴的坟头旁边怎么突然就多出一个坟尖儿呢？你说这下错葬埋错坟，这可是犯大忌的事儿啊！哎呀，我这寻思来寻思去，这村里头就他老王家刚办过白事儿啊，那我家的坟地还和他家的挨着呢，我就跑去问他老王家大儿子，我说，是不是你把你老娘的骨灰埋到俺家坟里了？啊，可他是死活不承认呐。
11: 本来就不是，我干啥要承认？
10: 我问你，咱村这阵子是不是就你家办过白事儿？你说不是你是谁？
11: 爱谁谁，反正不是俺家。那我娘的骨灰埋在俺家坟地里呢，没埋错。
10: 法官呐，
1: 啊，
10: 你可别信他的话，你赶快的让他把他妈骨灰牵走呗。你还得赔我那啥呢，精神损失费。
11: 没见过你那么讹人的，刚才张口就要20000，你有啥根据啊你？
10: 我的那个天儿啊。
1: 大妈大妈，你可别太激动啊，要注意身体啊，大妈。
10: 哎呦，我的大法官呐，啊，我现在是见天的吃不下睡不着啊，我天天合计自个儿家的坟里边还存着一个外姓女人的骨灰呀，啊，这可咋办呢？
1: 大妈别太激动啊。
10: 那可是我老头啊，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可得帮我主持

0: 罗大哥，把你家狗看好，我进院了啊。
1: 唐法官，你咋又来了？这大雨天的，这脚上这一身。
2: 上炕，上炕说。
1: 又上炕？你都在俺炕上落几色了？咋的？你是那炕头法官呢？哎，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了，没埋错，我没埋错坟。
3: 王家大哥，我跟你说啊，我到现场实地看了，还走访村里人家做了大量调查，已经查明了事实。
1: 啊，这至于吗？他们咋说的啊？
3: 你们村的坟营地

0: 都集中在那一片。你们老王家和张大妈家的坟营地紧挨着，两家坟营地都没有墓碑，你呀真是埋错了地方。我是有科学的考证和村民的证词的。
1: 滕法官，我承认我确实记错了地方，我这两年一直在外头做生意，也不咋回来。就
0: 真埋错了还不赶紧道歉，还这么死硬。
1: 说实话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呢。那老张太太那又闹得那么凶，我怕摊上官司赔一大笔钱，才犟嘴不承认呢。
0: 你真的埋错了，肯定要赔偿张家的精神损失费，还不赶紧争取人家谅解，赔偿点儿，让人家心里平衡。
1: 那他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0: 那你就想把你亲妈的骨灰永远寄存在别人家的坟里吗？啊，那你得多混呐。
1: 哎呀，您可真是扎到我的心窝子了，我这几天夜里竟梦见我爹跟我要我娘呢。
0: 你说是不是啊？啊，你这样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临了你还把老两口整分居了。你呀赶紧的吧。
1: 那得赔多少钱呢？
0: 哎呀，别管他要多少，你先说你同意给多少。
1: 六千行不行？那两万也太多了，我拿不出来呀。
0: 嗯，我去跟张大妈说说，不管赔多少钱，有一点你得当面给人家赔礼道歉，然后把骨灰取出来重新下葬。
1: 哎呀，真要是能讲到六千，我给他磕头都行，那面子值多少钱呢？
0: 你呀真是个铁算盘。记住了啊，赔礼道歉态度一定要诚恳。
1: 是是是，法官兄弟赶紧把我娘骨灰送到咱自家坟里，要不我做梦我爹都拿着那笤帚疙瘩追着我揍呢。
0: 嗯，这就对了。
2: 七刚常说老百姓打官司啊，有的时候打的就是一口气，多做一点让他们顺气儿的工作，矛盾就化解了，邻里就和谐了。哎，为了做这顺气儿的工作呀，他风里来雨里去，在田间地头说到鸡毛蒜皮的事儿，在村口炕头掰透婆婆妈妈的理儿。终于有一天他这个小法官办上了个大案子。
0: 赵丽，你的案子要开庭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你一再说自己没有诈骗，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提货单交到东北风冷轧板厂的财会处呢？
3: 滕法官，东北风管理可乱了，我以前也有不交的时候，三连拒就是没交提货单。那不是有两个底子可以查吗？怎么能告我诈骗呢？
0: 你没有主观诈骗的想法吗？
3: 我为啥诈骗呢？我承包的春光厂虽然不大，可效益不差呀。这四批货没结款，就是赶上账上没有钱了。我跟东北风常年进货，还没到最终结算的时候啊。
0: 有书面协议吗？
3: 没有。这不就是口头晦气的事儿吗？多少年都这样，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了呢？哎，滕法官，我那春光厂现在咋样了？
0: 关停了。
3: 啊？哎呀，厂里一帮兄弟眼巴巴端碗等着吃饭呢，多少人都是奔着我来的，我对不住他们呐。前几天我老婆来探视，都瘦得不成人样了。她就是个家庭妇女，胆儿还小，家里的日子我都不敢想。还有我那小子学习可好了，大班长，我要是成了诈骗犯，就把这孩子生生给误了。滕法官，我都冤出大紫泡了呀。
0: 赵丽这个案子确实无法证明他有主观诈骗动机，而且 现有证据之间存。

0: 在矛盾。腾七刚，你办案一定要慎重啊，法官办理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啊。
1: 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丽犯诈骗罪一案，现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1992年4月至5月，被告人赵丽在承包鞍山市历山区春光卯汉加工厂期间，利用东北风冷轧板公司管理不严之机，四次采取提货不付款的手段，骗走冷轧板46.77吨，价值人民币13万余元。被告人赵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依法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1: 被告人，公诉书你听清楚没有？你有意见吗？
3: 我没诈骗，我就是一时资金周转不灵，提货之前我给东北风送支票了，这四批货我是结款不及时，可我在他家进材料都是一把一利索呀，都是商量着结款。再说我要存心诈骗，拿了货我还不赶紧跑啊。法官，你可以上东北风查账，那之后我还从东北风进了材料，我也结款了，我真不是诈骗呢。
0: 我看了所有的证据，所有当事人也都进行了询问，我没有找到赵丽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没找到赵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证据。这个案子应该属于经济纠纷，如果所有的经济纠纷都当作诈骗罪判，那谁还敢来咱这儿开场子？事实就是事实，法律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个部门服务的，作为法官就是要用法律来维护真相和正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第一集，编剧吕慧、李多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副导演单丹，剧本编辑王虎毅，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剧中人滕启刚由童春光演播，舒华由回力演播，王姐由白楠演播，张大妈由李冬梅演播，铁算盘由卢明演播，公诉人由李奇山演播，赵丽由韩宇演播，众乡亲、法院同事们由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演员统筹海燕、惠书生，剧组前期采访郭志英、任飞毅、王威、朱红、孙格、宋威、王健、金峰，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肖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0: 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

抱歉。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15分钟，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青阳街道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北向南园林绿化占用了左侧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时代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既要求她有好的容貌，又要求她能在外赚钱。更有不少人都觉得，一个女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是先天优势最强的时候。于是各类护肤品、医美项目层出不穷，变相的对女人进行收割。可真正走过半生才懂， 容颜从不是定格的静态模样，而是内心能量的外在投射。岁月从不败高能量的女人，那些看起来常年年轻舒展的女性，从来不是从未经历风雨，而是懂得向内修心，向外蓄力。真正的抗衰老从来不是对抗时光，而是滋养自身的能量。高能量才是女人长久的冻龄秘方。

稳住情绪是女人最基础的养颜能量。有句话说得好，情绪是面相的底色，心态干净，容颜自会清亮。很多女人的衰老都始于情绪的内耗。生活里多数人总把岁月沧桑归咎于年龄增长，生活操劳，却忽略了坏情绪对容貌的消耗。长期焦虑、易怒、纠结、怨怼会让身心持续处于紧绷状态，久而久之，面部肌肉僵硬，眉头常年紧锁，眼底积攒疲惫，面容自然就暗沉憔悴，尽显老态。而高能量的女人最先修好的就是情绪这门功课。生活慢慢来

当中的苏婉，就是在生活中慢慢学会稳定自己的情绪。年过三十的她，曾历经职场低谷、人际受挫、自我迷茫，一度陷入了人生困境。那段时间，她经常都觉得自己要完了，但由心而生出的力量，让她始终没有荒废自我。她从不困于一时的失意，不囿于生活的琐碎八卦，不把情绪和人生寄托在他人身上。闲暇之余，坚持读书沉淀，学习新技能，深耕本职工作，不断拓宽眼界，丰盈内心。他始终保持独立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追求与思考，不随波逐流，不敷衍生活，常年保持向上生长的生命力。虽然这件事情做起来很难，但真正坚持下来之后才发现，虽然年逾三十，但他依旧年轻灵动。丰盈的内心带给他的滋养，不仅是更松弛的状态，也有着精神富足、富余的长久少年感。其实生活中这样的女人还有很多，她们懂得管控自我情绪，不被琐事裹挟，不被负面情绪吞噬，遇事从容淡定，待人温柔平和。这份情绪稳定的内核能量，是任何医美和护肤品都无法替代的养颜底气。同样的年纪，相似的生活压力，截然不同的情绪状态，造就了天差地别的容貌气质。不内耗，不易怒，不怨怼，稳住情绪，都是守住一生好容颜的好办法。

懂得释怀是女人最温柔的抗衰能量。听过一句话说，执念后容颜，释怀养温柔，心无挂碍方可岁月轻盈。人生最大的容貌杀手从来不是岁月，而是耿耿于怀的执念。生活中太多女人活得疲惫又苍老，不是经历的苦难太多，而是迟迟不肯与自己和解。他们会习惯于揪着过往的遗憾不放，记着他人的过错不释怀，困在鸡毛蒜皮的琐事里反复内耗。可是当一个人心里装着怨气、不甘与纠结时，眉眼便会在不经意间滋生戾气，面相也会日渐紧绷刻薄，哪怕年纪轻轻也自带沧桑老态。而真正高能量的女人都拥有自愈与释怀的能力，她们清楚地知道接纳人生的不完美，原谅生活的所有不如意，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轻盈。心宽一寸，貌美三分。我们的日子当中的刘淑霞是释怀养颜的最好范本。她的半生普通却满是琐碎坎坷，婚姻平淡压抑，亲子矛盾不断，生活一地鸡毛。人到中年接连遭遇亲人离世、事业落空、生活落差等多种打击，尝尽平凡生活的委屈与无奈。可整部剧下来，刘淑霞始终眉眼舒展，气质干净，没有普通中年女人的愁苦刻薄，眼神依旧保有温柔纯粹，状态远比同龄人要年轻清爽得多。面对婚姻的不如意、生活的诸多缺憾、旁人的不解与非议，她从不钻牛角尖，不囤积怨气，不反复纠结过往遗憾。她懂得接纳平凡人生的不完美，释怀生活的所有苛责与委屈，不与命运较劲，不与自己内耗。就这样，她以温柔释怀的心态接纳所有起落，用自我和解生活治愈的磨难。岁月从未磨平她的温柔，反而沉淀出从容通透的气质，让她历经生活风雨依旧面容温润，自带朝气。看了她就知道了，万般皆可释怀，人间皆可温柔，放过自己便是最好的逆龄。

持续自爱是女人最长久的动灵能量。我很喜欢一句话，岁月从不败自爱之人，好好滋养自己是终身年轻的底气。很多女人一旦步入婚姻，人到中年便会快速衰老，核心从不是岁月无情，而是彻底弄丢了自己。她们一辈子围着家庭、丈夫、孩子打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他人身上，习惯性委屈自己，将就自己，就这样慢慢丢掉了热爱，放弃了成长，活得麻木又疲惫。这样的长期自我消耗也会反映在面相上。你看这样的人群，他们时常眼神暗淡，面色枯黄，毫无灵气。而高能量的女人永远懂得优先取悦自己，坚持自我滋养。她们知道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坚持自我成长，不依附，不将就，不内耗，始终保持鲜活热烈的生活状态。这份自爱之力足以抵御岁月所有沧桑。全网刷屏的52岁治愈阿姨用亲身经历诠释了自爱即是最好的养颜。她半生为家庭操劳，退休后的她没有困于家长里短儿女琐事，而是果断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她不再为家人过度付出，不再委屈自我，坚持读书丰盈内心，健身塑形体态，旅行开阔眼界，认真穿搭，热爱生活，把日子过得温柔又热烈。有人惊叹她年过50，面容紧致，眼神灵动，元气满满，状态堪比30岁的青年女性。她却说自己从不用昂贵的护肤品，所有的年轻感都源于一辈子的自我滋养。正是这份终身自爱持续蓄力的高能量，让她打破了年龄的桎梏，活成了人人羡慕的冻龄模样。其实懂得自愈，坚持自爱，终身滋养，时光永远偏爱热烈鲜活的灵魂。

人这一生，不管身处什么阶段，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难题，也会有让我们黯然神伤、焦虑内耗的时刻。但走过半生就知道了，原来一个女人最好的抗衰老秘籍，从来不是外物的修饰，而是内心的修行。年轻虽然与年龄无关，但和自身能量更是息息相关。情绪稳定的人会逐渐褪去容貌的疲惫沧桑，懂得释怀的人会慢慢抹去眉眼的刻薄戾气，持续自爱的人会在日复一日中留住生活的鲜活热烈。所以养好内在能量，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修行，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细碎的日常里。很多女性一边焦虑衰老，一边放任情绪内耗，透支身心，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外在保养上，却忽略身体与心神同频滋养才是根本。高能量的女人懂得兼顾身心双向蓄力，闲暇时坚持舒展运动，疏通淤堵气血，让肌肤透出自然红润光泽，规律作息，好好吃饭，不随意亏待身体，充足气血是撑起年轻气色的根基。他们会留出独处时光，读书沉淀思绪，放空杂念，隔绝外界纷扰带来的精神内耗，守住内心的清静平和，懂得筛选身边的圈子，远离消耗自己的人和事，也是维持高能量的关键。不必勉强迎合所有人，不必卷入无意义的是非争执，减少无谓的人际拉扯，才能少一分戾气，多一分松弛。不拿他人的标准衡量自己，放下年龄、

容貌、世俗眼光带来的焦虑，接纳每个阶段的自己，这份松弛感会悄悄抚平眉眼间的疲惫。外在护肤品只能修饰表层纹路，而内心生出的力量能由内而外地重塑气场。情绪稳定，养柔和眉眼，释怀放下，养透心境，终身自爱，养鲜活灵气，健康作息，养充盈气血，这些就是我们最好的逆龄良方。不必惧怕岁月的流转，皱纹是阅历的印记，而非衰老的标签。真正的年轻是眼底不灭的光亮，是待人温柔的底气，是永远向上生长的生命力。往后余生，少纠结，少内耗，多滋养，多自愈，持续积攒内心正向能量，任凭时光匆匆，依旧是眉眼明亮，气色温润，活成不被年龄定义的模样。

0: 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FM 91.4

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下半段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新塘街道晋新路华东像素机械厂路段西向东发生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时间不经用，抬眼很多人已经到了中年，人生这趟旅程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感悟。二十四时觉得做人善良最重要，结果呢，你把真心捧出来，别人当笑话看，你处处为别人着想，别人觉得你好欺负。到了三十岁，又开始变得强势，浑身是刺儿，以为这样就没人能伤到自己，可最后 刺儿是竖起来了，靠近你的人也被扎跑了。跌跌撞撞走了十几年弯路，终于明白，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态度是，脸上云淡风轻，心里泾渭分明，手上雷厉风行。

首先，面要善。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张好看的脸就像一本好看的扉页，令人忍不住想要读下去。什么样的心灵造就什么样的面相，而面善是对一个中年女人最好的称赞。这意味着她心里有光，眼里有暖，经得起岁月打磨，更没被世俗熏染了心肠。我有一姐姐张姐呢，她今年45岁，在单位经历过几次人事变动，见过不少风风雨雨，她却能够稳坐钓鱼台，连续7年斩获最受欢迎员工奖。不是她职位高，也不是她能力强，而是她那张脸上永远带着让人舒服的笑。新人入职手忙脚乱，她轻声细语的教，脸上没有半分的不耐烦。老同事心情不好，他平和地安慰几句，眉眼间都是关切。领导发火拍桌子，别人低头躲，他该汇报汇报，语气不急不躁，神色没有一丝的慌张。有人私下说他装，他听到了呢，也不争辩，照常该干嘛干嘛。时间久了，说他装的人也都闭了嘴。那种从容与温和，不是刻意的扮相，而是看透生活真相之后，依然选择拥抱生活的豁达。中年以后，人的面相便是心相，年轻时的美貌是父母给的，中年后的气质却是自己修来的。皮相好看的人，初次见面会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能让人长久相处、真心接纳的，永远是那些面善的人。因为从内而外散发的善意，能给人最踏实的安全感。那从一言一行展现出的真诚，能让人有被接纳的幸福感。别人说你面善时，其实也是在说，我想和你做朋友。当你既有融进血液里的乐观，刻在骨子里的温和，你的脸自然真正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其次，作家三毛说过，女人要有一份狠心，才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个心狠呢，我们不是倡导大家说冷漠无情，也不是自私自利，而是懂得给善良画一条底线。底线之上，我尽力帮你；底线之下，我绝不退让。很多中年女人的委屈，不是命不好，是心太软。你退一步，别人就退一步；你忍一次，别人就觉得你还能再忍一次。你的迁就换来的不是感激，是得寸进尺。说到底，是你的心软，纵容了别人的贪心。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里边职场女性深海经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好人。表面上她是风光的高档写字楼白领，实际上却被迫承担着分外的工作，过得异常辛苦忙碌。每天最早到达公司，对同事们打印文件、冲泡咖啡、外出带饭的要求照单全收。前辈的一句你做得比我好，他就把手头的工作推了过来，为此呢，他不得不在地铁上加班。新人擅离职守，惹出了祸端，他为了帮其善后，甚至当众给对方领导下跪请求原谅。而一味的善良和忍让，换来的不是晋升和褒奖，反而是更加无理的要求。不敢狠心拒绝的深海经，就这样成了职场里的软柿子，在一次次接受和背锅中活得异常疲惫。正如白岩松所说的，为什么别人越来越不把你当回事儿？因为你太好说话了，什么事情一找你就答应，什么东西一要你就给。这个世上并不是人人都懂得感恩，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们温柔以待。对不珍惜你的人，转身要快；对不尊重你的人，拒绝要果断；对消耗你的人，远离要及时。心狠一些，是一种自我保护，更是一种生存智慧。

我想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在一份不喜欢的工作里耗了十年，天天抱怨却年年续签，在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里耗了半辈子，明明心累却从来不离开，一个想做的事念叨了三五年，收藏了一堆攻略却从来没有动过手，不是没有选择，

是不敢选，怕换了还不如现在，怕别人怎么看，怕万一失败了连退路都没有。结果呢，就是一辈子在痛苦中沉沦，把自己活成了祥林嫂。而那些活得好的中年女人身上都有一股劲儿，决定了的事不犹豫马上去做，不合适的人不纠缠，利落走人。作家李小艺曾经是一名报社的编辑，后来智能手机浪潮突然袭来，纸媒迅速衰落，原本高薪稳定的工作工资陡然降到只够温饱，同事们怨声载道却又不敢离开，毕竟说出去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只能幻想行业会慢慢好起来，但是李小艺没有等，他果断离场，利用纸媒积累的经验迅速转型新媒体。不到三年，36岁的李小艺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实现了财务自由。同样的起点，同样的困境，差别只在一个字儿：等还是走。等的人把命运交给运气，盼着环境自己变好；走的人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环境不变他就自己变。强者从不纠缠等待，而是直接买单离场，觉察到不对立马掉头，想清楚了立刻动手，不是不害怕，是知道越等待代价越大，不是不犹豫，是想明白了好机会从来不等人。作家吕白在《底层逻辑》当中写道，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材料备好了才下锅，毕竟成年人的世界不会事事都等着你准备充分，不要等到一切就绪了，一切满足了再去做，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试，砍掉那些消耗你的犹豫和内耗，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世事风云乱如麻，心持快刀自通达，你只有对自己手起刀落，才能把中年活成新的开始，而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

作家冯唐曾经说，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温柔有力量，果断有方向。温柔是脸上有温度，有力量是心里有尺度，果断呢是手中有速度，刚柔并济，兼具感性与理性，这样的女人有气质，更有气场。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台风的一个动态啊。台风红霞呢，逐渐是趋向广东还有福建沿海。那么今天夜间呢，开始影响我市沿海。泉州市的气象台在24号上午的11:10有发布了台风预警的这个信号。那么原来是位于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呢，是在今天的2点开始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那么在8点的这个中心，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大约是500公里，中心台风预警呢是达到了这个4级，附近呢最大风力是8级。

好，那么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这个速度啊，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增强。据这个气象局的预报，今天夜间到25号的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向广东和福建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的早上呢，会在广东珠海到福建的这个漳浦一带沿海登陆。那么今天白天全市是多云到晴，大部分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乡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那么今天夜间到27号，我市呢会有明显的一个降雨的过程，大家呢也要啊，就是做好一个准备，包括家里的这个门窗啊，以及有漏雨情况的，要及时的啊来进行一个修补。那其中呢，26号到27号，我市部分的乡镇呢还会有暴雨的情况，28号到30号大多呢是阵雨和雷阵雨的一个天气。今天夜间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到8到9级，阵风是10到11级。25号到26号的白天，台湾的浅滩渔场最大风力达到10到12级，阵风呢是12到14级。闽南渔场最大风力8到10级，阵风是9到12级。那么闽中渔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是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12到13级，阵风呢是14到15级。26号夜间风力会开始减弱，那么今天下午开始呢，这个沿海风力就会开始加大了。今天夜间到26号早上，我市沿海最大风力是6到8级，阵风8到10级。26号白天风力也会逐渐减弱，那么今天夜间到26号，我市沿海和福建中南部的渔场会有台风大风灾害的风险，所以呢，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或者是避开影响的一些区域。海上作业平台以及涉海涉岛旅游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也需要提前加固好。26号到27号这两天呢，我是部分的乡镇还会有暴雨灾害的风险，所以我们也提前啊提醒这个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还有包括排险，注意呢防范这个强降水啊可能引发的这个山洪，还有城乡的积涝塌方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红霞台风登陆点和登陆之后的路径还存在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所以呢，气象部门也会加强监测，及时更新发布预报预警。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家呢，也要及时的跟进来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如果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的话，也要及时的来跟进和进行一个有机的调整。居家的一些朋友呢，注意关好门窗了，包括家里如果有一些漏雨啊，或者是破旧的漏水的一些情况，也要及时来进行提早修复哈，这也是防范于未然。还有包括停车不要停到比较低洼的或容易积水的一些地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系列活动将会在25号，也就是明天进行启幕。根据了解呢，泉州颂源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5周年宣传展示主题活动呢，在7月25号啊正式启幕。根据了解呢，系列活动将以千年海丝人民共享更续适宜文脉点亮万家灯火作为主题，围绕文脉永续、学术引领还有全民共享三大板块，集中呢推出系列宣传展示活动，新开放一批适宜保护展示项目，举办高端学术交流还有国际编会，推出覆盖全城的惠民文化服务。那么在明天上午呢，申遗成功5周年宣传展示主题活动启动，即泉州市博物馆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开馆仪式将会在泉州市博物馆举行。改造升级之后的基本陈列将正式免费的向公众开放。那么在当天，我省首个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泉州府文庙大成殿数字化保护项目也将会和公众进行见面。开馆仪式上还将发布重返四
同城 VR 大空间沉浸式的数字项目。此外呢，首届泉州杯适宜文创大赛获奖名单也会在现场进行揭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和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与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伴随这个新馆开放，泉州将同步推出多场的主题展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图片展也会在泉州府文庙的这个东西这两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展出。那么泉州这个考古成果展呢，会在泉州市的博物馆的这个四楼的临展厅来推出。那么在市区的这个壕沟前富宅也会举办重点文保单位的 3D 建模成果展，还有集中展出府文庙、天后宫等六个地方的全国重点的文保单位的模型。好，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学术活动方面，在7月24号到27号，形象史学视域下的海思泉州与周边世界学术交流活动呢，是在泉州酒店举办。那么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呢还将举办中国信托基金泉州非洲世界遗产能力建设编会，分享泉州在遗产保护和人员培训方面的一些经验。惠民活动还贯穿整个暑期，7月25号到8月2号，开元寺、泉州府文庙、还有学宫、天后宫、德庆门遗址、南外宗正寺遗址等一些事宜点，将组织适宜泉州文保志愿讲解服务队，开展公益免费讲解、文化遗产场馆讲解预约一体化的服务平台，也将会同步上线。面向青少年的研学活动呢，同时铺开，让青少年沉浸式的了解宋元海洋商贸文化。第五届泉州市中小学生适宜故事演讲展示将持续到8月。8月3号，首届泉州杯适宜文创大赛颁奖仪式暨适宜泉州初见未来文创主题沙龙还将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行。另外，我们了解到泉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申遗成功5周年是一个新的起点，泉州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和活态传承，厚植全民守护自觉，让千年海思文脉在万家灯火当中更续绵延。

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7月20号，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国际关系专家高志凯一行到德化县进行调研，参观中国白博物馆，全面了解中国白德化瓷的前世今生，感悟它的艺术魅力。那么这次德化行，高志凯正式受聘为中国白文化全球传播大使，中国白陈仁海品质体验官。说到我们泉州的德化白瓷呢，是以中国白享誉全球，是千年瓷都德化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文化载体。它见证了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悠久历程。长期以来，中国白博物馆呢以守护白瓷文脉、创新当代表达、推动国际传播为己任，持续激活千年瓷文化生命力，助力德化白瓷走向世界舞台。那么这一次聘任高志凯先生呢，也是希望啊，借助深厚的全球化研究积淀和国际传播资源，进一步拓宽我们泉州这个中国白文化国际的传播路径，提升呢德化白瓷的全球影响力，赋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和产业融合发展。那么在调研的现场，高志凯先生对德化陶瓷的历史厚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表示啊，德化陶瓷有3700年的历史，这真实反映出了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源源不断、一脉相承的独特历程。这个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白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他深感荣幸能够来到德化，并且郑重承诺将以中国白为荣，尽己所能向全世界也推动中国白的传播。那么在当天呢，与会嘉宾还共同参观了中国白五大系列白款爆品消费新场景，近距离感受德化白瓷的传统匠心和当代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元大健康研究院的副院长宋鹏在参观之后感慨，中国白给他带来很大的震撼，尤其是薄如纸的陶瓷作品，让他对德化这座世界瓷都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端策划理念创立者 CCTV 12前策划主管阿正则是从城市品牌角度指出，德化白瓷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任何一个城市打造核心品牌都离不开非遗产品还有文化顶级 IP 的支撑，所以他建议呢，要深度挖掘品牌差异化的优势，通过系统策划广泛传播，把差异放大作为一个核心竞争力，持续来擦亮我们德化白瓷这个世界级文化品牌，让中国白可以成为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文化骄傲。好，我们持续来刷新一下我们泉州的一个热点哈。打开福建泉州卷，近日呢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根据了解，打开福建是一套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和福建省文联组织编写的地域文化丛书，旨在呢深入挖掘和展示我们福建各地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是打造闽派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该丛书呢以文学书写的方式全面系统展示福建的历史文化，兼具权威性和可读性。打开福建泉州卷在泉州市委宣传部、泉州市文联精心指导下，在泉州市作协积极推动下，汇聚了本市知名作家、文化学者、资深媒体工作者共同编撰。那么泉州市摄影家协会呢也是广泛发动了摄影家配置精美的图片，整本书呢图文并茂，装帧精美。全书呢一共有刺桐风华、全山近水、适宜之城、非遗流芳、文化印记、温陵俊彦，还有红色岁月、海丝新潮等八大篇章，非常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适宜之城的千年风华、非遗之城的无穷魅力、世界美食之都的人间烟火。根据介绍，打开福建泉州卷的这个编纂以文字为舟，追随的是翻影轨迹，把泉州的风华、风骨和这个风情凝聚成了一篇篇可读、可感、可悟的文字。这个书稿的整个编写始终呢是秉持了以文在史、
以景传情的理念，力求呢以鲜活的笔触勾勒泉州的古今风貌。那么在整个编辑的过程当中，始终呢是坚守两个核心原则，第一呢就是真实性。书稿当中每一处历史技术，每一个文化细节，都是源于详实的史料考证，还有实地的一些采风。那第二呢就是文学性了哈，邀请了很多本土的作家呀文化学者来参与这个撰写，然后他们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把田野调查、学术考据转化为生动的一些叙事。刺桐花开，潮声不断，当大家呢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如同踏上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我们可以跟随文字登上清源山，在老君岩前面去体会道法自然的深邃和隐藏其中的千年智慧，也可以漫步中山路去感受骑楼南洋风情和宋代坊市的温柔相拥，当然也可以徜徉在安平桥畔，聆听天下无桥长此桥的沧桑故事，还可以呢去踏足德化窑址，还有我们晋江瓷造窑址，一同来见证一块块瓷土如何在烈火当中呢转变为中国白，以及我们晋江瓷造这个窑址它的一些传奇。也可以走进我们晋江经验馆，去体悟晋江人、泉州人爱拼会赢的精神和泉州蓬勃发展的生机活力。

好，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泉州府文庙最近的一个动态。暑期研学由持续的升温，泉州府文庙迎来了大批两岸青年学子前来寻访打卡。那么在府内传承800年的文庙的吉礼，还有全台双向互赠古青铜瓷器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哈，包括这个什么潮汐畔池，这些独有的礼制遗存都已经成为了闽台两岸青年触摸同源文脉动态如家礼乐的热门看点。好，我们看到了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包括福建师大文学院的海思礼运实践队，他们有走进实地去走访调研，对文博专家以及非遗传承人进行访谈，系统的梳理这个地方独有的整套吉礼的体系，发现呢和中原江南各地的文庙礼制啊，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哈，互不雷同，而且它还融合了朝廷所颁定的这个官式祭祀的仪轨，还有闽南的滨海的乡土风俗，以及跨越海峡的文教连结，构成了一幅非常特别的这个复合文化画卷。根据清代道光年间晋江县志、学校志，还有泉州府志完整的记载，泉州府文庙的吉礼雏形可以追溯到唐代的鲁司寇庙。彼此呢，那个时候啊，就是祭祀是零散无制的。那么南宋绍兴七年的这个郡守叫刘子宇啊，他呢就迁址扩建，而且他订立了专属的这个市殿仪轨。到元代、明代、清代啊，可以说是代代有增补和完善了。整套礼乐也是顺着这个是海上商路呢，渡海入台，然后千百年的传承呢，也是作为适度的一个简化，始终呢守住了以礼化人的初心，也是别处文庙呢难以复刻的这个一种活态礼乐的遗存。

左学右庙，廊吴相通，是我们泉州府文庙区别于内地文庙最直观的形制特色。在绍兴六年，刘子宇呢来到了我们泉州赴任，次年就完成了文庙的改扩建，打破了中原庙还有学分区隔绝的一个传统，以这个穿廊连通西侧大成殿祭祀区和东侧明伦堂讲学的空间，祭祀读书是融为一体的，非常好的去适配了宋元海洋商都世子云集还有文教兴盛的这种城市的特质。那么整套的这个市殿礼制呢，它没有照搬朝廷所谓的郑和五礼新仪，而是贴合了闽南海风这种岩石还有多雨潮湿的本土环境去量身打造。刘子宇呢，当时他上奏朝廷，有多处注明了着本地风土更定宜节，有定下了春秋上丁大典固定的一些时间还有一些时辰哈，搭建了府学教官生源乡绅还有海商共同参与的官祭体系，调整祭品的摆放啊，祭祀行进的路线，规避日晒潮湿对礼器还有祭品的损耗，让中原正统礼乐落地闽南乡土，告别早年民间零散祭祀的随意。在两宋时期呢，泉州文教是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在册进士就有1418名，占同期全国进士总量的30%，福建进士达到了1/7。那么海滨邹鲁这个名誉呢，就传遍了东南，内陆的文庙礼乐啊，依靠的是乡族田产，还有农耕啊，以及包括这个赋税的维系。那么泉州呢，市殿大典却依托的是海洋商贸，汇聚四方人才，所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个地方的这种所谓的特性。那每到这个春秋市典的时候呢，各地的世子还有跨海的商船，他们就会齐聚在我们泉州府文庙进行观礼，去尊孔修身还有崇文向学，这样的一个风潮就蔚然成林了。这套南宋成型的滨海定制礼制也就成为元明清府文庙集礼一脉相承的一个根基，也是它呢跟全国府文庙比较重要的一个文化分野。在宋元成型的文庙集礼，在明清衍生了两项全国罕见的独特礼制实践，有哪两项呢？第一呢，就是引晋江潮汐活水的这个判池入判的体系啊。第二呢，是全台双向馈赠成套遗址的跨海峡礼乐纽带。那么这两者呢，共同构成了泉州府文庙最鲜明的一个文化标识。内地文庙这个判池，它大多呢是属于一个静态蓄水，泉州府文庙判池依托城内八卦沟连通晋江，池水呢随着这个潮汐循环涨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礼制水文的载体。依据这个古制啊，府属各县的新晋秀才统一呢到这个地方完成入判礼，生源整理衣冠，沿礼制中轴线去从这个灵星门缓步踏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铺有72块的这个花岗岩的一个判桥，石板呢对孔是对应这个孔子的这个72贤图，然后暗含有追逐这个什么先贤啊，修身治学的一些意思哈。到了明镜的这个。到明代这个嘉靖32年的时候，这个知府叫童汉臣，他当时也是有专门去疏通这个八卦沟，还有去拓宽判池，所以才能够把这些活水可以很好的保障下来，终年不息。半月形的这种判池，其实它有一些比喻啊，它寓意着学无止境啊。以前我们闽南人经常说这个水啊，它代表钱啊，代表这种财气，所以它有很多吉祥寓意在里头。包括这个往复潮水，它也象征着文脉可以代代绵延。整套仪式和泉州城市的水系深度相融。明代的这个蔡京啊、陈琛这些闽南理学名家，年少呢都在这个地方完成了入判的流程。那么这份山水和礼乐共生的独特设计呢，也造就了哈独属于泉州府文庙的在地化的这种底蕴。如果说潮汐判池构建起泉州府文庙独一
无二的一个就是本土礼乐的体系的特点。那么这种跨越海峡连接闽台的礼制传承，也是国内文庙当中呢非常珍惜的文化遗存了。那提到这个辅文庙，因为现在是一个考试季啊，已经结束了，是接榜的一个时间段，包括有很多的高考学子啊、中考学子都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们也在很多的朋友圈，包括一些民间的一些信息渠道了解到，在咱们泉州晋江啊，有很多的一些姓氏宗族哈，他们都有设立这个奖学金啊。你比如说姓氏基金会啊，对这个考上本科啊，或者说呢考上了什么985、211啊。还有包括这个考上一些科技国防大学的呀，考上北大清华的，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奖项的这种奖学金的设立。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这种慈善文化其实已经是深入到老百姓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啊，尤其是在助学讲教方面，大家也是越发重视，以这种讲学助教的这种形态来激活后辈啊，他们对于这个学习的这种能力，也让他们能够啊意识到学习改变命运的一种正向的一种动能吧。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啊，更加积极向上，来推动我们的孩子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前动作的时候了，
3: 云水全部解说，
4: 这是一点冲击了，
3: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近年来我们泉州呢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依托独特的资源，以农文旅商还有包括健啊，就是我们的健康方面啊，深度融合作为一个主线，深耕呢田园风光还有青山风韵以及渔村风情三大特色板块，系统谋划全域布局适宜泉州山海田园系列项目，走出了一条具有泉州特色的分类有序还有片区化来推进我们乡村振兴的实践之路。

那么在这个盛夏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去处啊，比如说我们惠安的走马岱田园风光片区，万亩稻田迎来了抽穗的一个盛景，这个稻禾也是随风翻涌啊，青绿波浪，饱满的这个稻穗呢，可以说是垂坠枝头，看起来是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这片昔日呢是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传统的农业片区，你没有想到吧？如今呢依托了一整治、两业态、三中心的一个发展模式，完成了从单一农田到一二三产深度的融合的田园综合体的一个华丽蜕变。所以呢，在暑期想要亲子游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来走进惠安这个走马岱田园风光片区去打卡一下。通过呢全域高标准的农田提质整治，当地的配套培育有特色民宿啊、乡村特色餐饮两大富民的业态，同步呢建成了游客服务中心，还有综合农事中心、农特产品展示展销中心三大功能性的载体，打通了农业生产、休闲观光、农产品产销全链条，带动周边的村庄增收了130多万元。从稻田艺术季到田园村跑，从田间超市到云购直播，走马岱用一年四季的创意证明，农业的底色之上呢，可以绘出最鲜活的文旅画卷。农业、文旅、非遗、研学深度融合，也成为泉州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示范标杆。

提到在这个农业文旅还有非遗研学进行深度融合的一些地方啊，还有一些成果案例，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哈。这些年我们泉州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一些项目，就是以这个田园风光项目啊、美丽田园农业公园，还有包括这个观光工厂、传统村落、非遗工坊这五大载体，去推动农业的基底、文旅的场景、非遗活态的传承，以及研学教育一体化融合，已经打造出很多特色了。包括每个县都有它的一些不一样的呈现，耕读、降噪、闽南民俗等等这些复合型的产品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有看到比如说咱们晋江晋江的比较好的一个案例是在99溪流域田园风光，我们把它称为叫田阳99综合体啊。它的一个资源基底呢，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原来也是一个传统的这种农田啊，耕种农田，还有它有99溪水系，有马蹄传统农耕。当然了，它也有一些文化的元素，比如说潘湖状元文化，还有我们本身自身的这个晋江的一些这个。

非遗项目，再来就是它跟这个磁灶的这一条九十叫做梅溪，哎，九十九溪跟这个梅溪它有一个连线，所以它可以很好的去串联一些非遗项目。农业作为一个打底，保留了水稻啊、马蹄蔬菜的一个标准化的种植，去打造马蹄核心农业的 IP， 建设高标准农田生态的一个训导，然后包括发展采摘啊，还有农事劳作啊，开发一些什么马蹄的产品啊，马蹄我看了有马蹄菜啊，还有一些马蹄饮哈，还有一些关于马蹄的一些文创，可以说呢是延展了很多的产业链。那另外呢，他还找了这个团队进行规划，有建设了田园书吧，还有农场餐厅啊，溪上游船，还有这什么露营基地啊，户外的一些活动等等哈，有常态化举办一些什么音乐会啦、丰收季啊、健康跑，当然值得说到的是，有一些非遗能够很好的嵌入到这个田园的这种空间，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比较惊喜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这个夜光龙啊，在一些节假日它有进行展示。另外，它会集结一些这个传统节日做一个系列的主题活动。那么田间戏台呀、古厝空间有定期开展宋江镇南音闽南剪纸传统果品制作展。展演和体验，把一些这个农耕时期啊陶瓷生产的一些历史，哎，磁灶这个地方的一些东西，它还纳入了我们九十九溪，所以就是乡镇化的一些非遗，它的产业可以直接嫁接到我们的一个品牌空间里，所以也是很好的一个集结了哈。而且呢，说到研学方面，就是他非常好的去设立马蹄实验小学。哎，这个实验小学其实是一个谐音梗，小是通晓的小。那这个马蹄呢，其实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土特产，它有开发分学段的课程，比如说低龄化的作物认知啊，马蹄的采挖呀，中小学农耕水利，闽南农事节气大暑抢收抢种等等。在高中阶段呢，流域农耕的一些变迁，城乡融合课题的研学，还有对接一些全市中小学的劳动教育课堂。根据了解，农业综合附加值提升40%以上，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超过20,000人次。而且呢，九十九溪田园九九哈，田阳九九，短视频这个全网的问题还有这个话题呀、啊、等等哈，这个播放量已经突破了有几百万了，串联了这个什么苏安啊、潘湖这些村落，带动周边村集体的增收，还入选了泉州农桑耕读精品研学线路，已经成为都市田园农文旅研学的标杆。说到这个传统村落，大家一下子会想到我们的五殿市啊，我们的吴陵啊、陵水啊，这些都是算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啊。尤其像吴陵，哎，它这个侨村加田园加闽南建筑非遗，可以说也是集结的比较好。它有很多的一些活态的这样的一些非遗的建筑，还上线了这个吴陵研学小程序。标准化的套餐，建筑研学、侨批文化非遗体验啊，田园的一个什么农耕啊等等哈都有。那这个接待的研学的团队也是特别多了哈，形成了古村落文化研学加近郊的一个田园休闲的一个联动模式。那五殿市就更加成型了，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我们来走进一下我们泉州其他的一些县市，去看一下有没有可以借鉴啊、学习的一些案例和一些成效，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启发哈。你比如说像安溪，安溪呢最近又开始举行这个斗茶会了啊，不仅在安溪本地，我看到好像在厦门啊也有作为一个点哈。那这个安溪哈，安溪人其实。真的，我觉得安溪人的这个生意经也挺厉害的。你会看到啊，在广东啊、浙江一带，很多的这个茶叶的这个批发市场啊，真的是少不了安溪人的他们的这个做生意的身影，也是集结了很多厉害的人哈。那么安溪呢，因为它依傍非常好的这个铁观音来作为它的一个产业，所以就很好的有一个产业链的发展。高山生态农业加铁观音的非遗茶文化就值得哎走向更远了哈。铁观音的这个茶庄园集群，包括像西平啊、感德镇啊、龙轩啊、祥华呀、这些哈，还有安溪茶厂的这个工业遗产，这些都非常丰富。有了这个产业，
就有了很多发展的可能性了。它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人类非遗铁观音的制作技艺。另外它还有一个适宜点，就是这个竹藤边，哎，我们叫做青阳下草铺冶铁遗址，这个地方也是能够探索出一个就是铁艺，然后再包括它的竹藤边非遗，所以它不仅仅是铁观音了啊，还有这些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这种非遗和适宜项目。那么提到安溪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处在山里，哎，处在山里的这种自然风光的一个县市，所以它有很多自然景观。你比如说像清水岩啊这些地方，还有就是茶庄园呢，啊，茶田呢，这些能够带来很多的一些体验呢。生态观光茶园规模化越发的建设成型，而且打造标准化采茶体验基地，推行的是有机茶的一个种植展示。过去大家可能会习惯的就是买成品，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安溪它跟这个研学啊体验是嫁接的比较紧密的，你可以去到它的现场去体验采摘的过程、制茶的过程，也可以到它的批发市场去跟它的这个茶农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不仅呢可以游玩啊，做文旅，而且呢也可以寻找更多，哎，是不是可以卖茶叶的一些机会啊，或生意经哈。那文旅的这个布局，因为它有改造了很多老茶厂，而且建设了一些茶博物馆，还有茶主题民宿，打造了海丝茶园精品的旅游线路。你看一个县啊，它不是说有五花八门的东西，它的产业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多，它就只有茶叶这一项，但是它却可以把茶叶做大做强哈，这也是源于它的产业链哈，非常的足够啊，有这样的丰富的一个这个规模和这个产业基地的。那非遗落地体验呢，这些年因为它也有很多的一些大师涌现出来，包括一些什么茶艺师啊，还有一些什么鉴赏师啊等等哈，非遗传承人慢慢的驻场，也完整的展现这个手工炒茶的厉害之处，像晒青、摇青、炒青还有揉捻这些传统的工序。而且它还开设像茶艺啊、茶席啊、竹藤边这个非遗手工的架接啊，这个课程也是很受欢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研学也有分，你比如说小学阶段就有茶园植物科普、采茶体验，到中学阶段呢是非遗制茶实操，还有海丝茶叶贸易的历史的了解。那么研学拓展呢是可以联动这个青阳冶铁下草铺的这个地方，就是一点啊，进行考古研学。所以呢，这个适宜加非遗加农耕加考古，就形成了一条复合型的线路。我们看到了这个安溪它的这个成功案例，你比如说它在感德镇这个地方，它就有55000亩的生态茶园，带动了茶产业全产业链的产值30亿元，还有三铁三适宜茶乡线路入选了全国茶乡旅游的精品线路，常年承接省内外观光研学团队，形成了全国知名茶文化研学的目的地。现在呢，它还有一条是手工面线非遗，是龙居面线观光工厂，也是形成了很好的一个田园农耕饮食文化体验点位。那么值得提到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我们这个安溪啊，安溪原来它的这个很多的茶叶它做成了品牌，你比如说像日春啊、巴马呀、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很多很多品牌哈。那么现在的一些品牌它也慢慢的走上这个线上，大家会看到很多直播，哎，在很多的这个大 V 的直播间都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安溪铁观音大牌，它也一直在转变这个销售渠道和销售的一种思路，所以这种与时俱进的这个理念，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来学习。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化。德化这些年呢，它也不断的出圈，除了它的中国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它也一直在推大师，哎，大师的一个联展。你比如说呢，它有这个百态观音的联展哈，它就出自于一些厉害的大师联名，就是大师跟大师之间它各有不同，然后大家又可以就是可以抱团的去发展，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团结的合作的一种能量值。那么在德化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感受到德化本来就有很好的旅游资源哈，你比如说德化的这个
九仙山，哎，就很好玩。然后高山农林加上陶瓷世界级的这个非遗

一下子就能够把文旅这一张名片打响了。像德化呢，还有一些土特产，你比如说像淮山哦，德化的一些什么土菜啊等等哈，都很好吃啊、还有一些什么食材科普啊、药膳啊，这些都可以集结在一块做一个农产来赋能文创。还有非遗工业，像这个陶瓷拉胚啊、彩绘啊、烧制全流程，它有很多研学工坊，可以提供给一些亲子啊，或者一些这个喜欢陶艺的一些朋友。它还串联了陶瓷博物馆，还有这个什么一些官窑遗址。然后他还打造了高山田园农耕加千年陶瓷非遗一日研学路线，形成了农林农业瓷匠非遗差异化的组合。那么现在呢，在德化这个地方呢，已经有形成了一些知名的陶瓷研学基地了，常年有承接各个地方的，包括我们晋江也有很多的一些团队啊，来到这个德化去感受一下它当地的这个厉害之处哈，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文化做的还是挺好的，特别是旅游。还有就是永春啊，永春这几年在文旅方面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你像这个达浦哈，永春达浦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香都，宾达乡文化创意园，还有石鼓清源十里桃源田园风光，它的这个资源基底呢是永春的制香技艺，它是省级非遗，还有永春老醋酿造技艺，以及孤山的荔枝农业文化遗产，千亩的甘蔗田园。它打造的是这个千亩甘蔗水稻果蔬连片田园，开发了农事研学、甘蔗采收，上线是我在乡村有亩田这种认养的平台，所以它也在走一些线上的一些推销方式。非遗板块呢，像乡文化园区，它有开放了一些制香全流程。那么永春的这个制香呢，其实它也有走进我们五殿市啊，走进吴陵哈，有一些这个联创，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非遗集结了。那么它的研学课程还包括像香材辨识、搓香、打香转，还有这个香牌制造。另外像我此前有走进这个乔新老醋文创园，我觉得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系统和专业。你走进这个地方，不仅可以了解到永春老醋它的整个制作流程啊，包括它的这个发展史啊，以及老醋它的一些特点，还可以在它的这个文创园观光工厂里，你可以去了解到国内其他地方，你比如说像镇江醋啊，其他的一些品牌醋，它也有这个食物让你去感受一下，比较一下，比对一下它的这个颜色啊，它的这个味道啊，让游客可以很直观的去进行一个比对。然后另外它在这个新品的开发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时尚和年轻化的。你比如说它有做一些这个酵素哈，还有一些有关于醋的一些文创产品啊，一些跟休闲食品的集结，这个就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行业它在转型升级的一个成功的做法。原来你想啊，这个生产这个醋这个地方，其实怎么说呢，它相对是比较工厂化的，但你没有想到工厂它可以变成一个观光廊道，而且它还有专门设置了它的整个发展史的一个发展史馆，走进里面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且它可以贯穿古今，可以把一些历史讲得非常通透，也让你觉得哇，原来这个老醋是这么形成的，而且它历史这么渊源这么久，又涉及到这个华侨文化呀，关于这么多的一些历史人物啊，也会让你感觉到就是茅塞顿开，受益匪浅。永春其实包括这个佛手茶啊，还有一些这个玛瑙啊，这些呢都是永春呢它当地的一个特色了。而且走进这个永春，你会发现很浓厚的一个文旅的这种风格，包括它的一些什么，就是有点像农家乐，又有点像做的有点复古类的这种公社啊，你进去连它的馒头你都觉得很好吃，就是非常用心在做它的食材，不一定要很贵，很普通的东西你都觉得实实在在，它没有添加剂啊，就是实实在在的农家菜。
辉啊呢，这些年他走的哈是一个滨海风格，哎，他跟咏春德化不太一样，他主要是一个渔业风格，包括他的这个惠女文化，像前段时间这个白鹿吗，哎，白鹿同款，很多年轻人都去打卡了，拍这个白鹿白同款哈。其实现在明星带动这个流量啊，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但是呢，我觉得他很好的抓住了这波流量，包括我们。

我们这个巡捕簪花围也是一样的，像赵丽颖来了之后就一下子带动了簪花围的这个流量，也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明星代言嘛，就不断的在做一个流量的这种我们说指数增长。那么惠女也一样，惠女其实要比巡捕女啊早期的时候其实更有名，但这些年来就是被这个簪花围给覆盖了。但惠女最近也很火哈，就是尤其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惠安的一些大 V， 他们对于当地自己家乡的文化的这种推动也是不遗余力的。我一直在关注一个号，就是我有四个姐在惠安市当地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这个大 V 自媒体，也是很有正能量的一个家族。他们是集结抱团在做这个美食，现在也有直播带货了。但我感觉到就是你会看到很温暖，就是很接地气，很泉州。那么看到这个惠安呢，惠安其实有很多的滨海资源了。早期我们平时带孩子呢去这个惠安，就会喜欢去问海这一带啊，去海边去感受一下这种滨海风光。那么刚才也介绍了惠安的这个走马带万亩田园风光片区，又是一个新的打卡点了。另外还有惠安呢，有一个是泉州阿勒泰这个矿山生态修复农文旅研学基地，这个地方也是很不错了。这个地方还没有去打卡过，但是呢，据介绍说是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转型，所以很好的去做一个转型升级。它有生态修复科普啊，有草坪露营啊，有非遗演绎，有惠女的服饰石雕体验，打造生态文明主题的研学样板。其实惠安它的这个地点啊，要比德化永春更好一些。为什么？它离市区近啊，离泉州市区很近，而且我们从晋江开车到惠安也非常的方便。惠安呢，它形成了一个怎么说呢，中国农文旅融合示范县啊，而且呢它有这个是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然后又形成了平原田园加上滨海渔村以及矿山生态研学多元产品，串联走马带黄塘溪崇武古城，构建起了山海研学的廊道。惠安还保持了很多非常传统的一些古早味啊，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去打打卡看看一下。那么在南安也是，南安其实呢采摘也是备受欢迎，而且此前我们去到南安呢就非常喜欢去一些亲子乐园，比如说南安有这个什么采摘乐园，像大营溪，依托这个大营溪打造了一些溪畔露营啊，自然科普场景，串联了一些乡村古厝。因为我总觉得南安很大，就是南安呢就是一边好像是连着泉州的这个南环路，那一边呢又是连着我们晋江安海厦门这一带的石井水头，所以你会觉得南安但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好像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环形的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哇，南安的这个区域好大，可能就是它的整个覆盖范围还是它的这个轴线的一个问题啊。南安呢形成了一个特色，它不仅呢古建保留的特别好，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古村落，像霞美啊这些哈，然后这个水稻农耕啊，海丝文化产业观光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南安在这个华侨的这个文化方面，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进一步了解的。它也是纳入了全市农桑耕读研学游的一个主干的一个线路。是的，那么提到泉州，其实我们的这个山海风光啊，田园风格真的是非常丰富，有机会我们再来延展介绍其他的县市吧。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来刷新一条路况消息，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晋江市陈代镇晋新路岸兜路段往西滨方向发生一起事故，占用右侧车道，提醒注意。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家当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啥呢？啊，生活当中呢，其实总有一些自己非常独特的爱好，对吧？不管你是跟家人闲聊，跟朋友在这个分享一些内容，或者是说跟同事的一些工作，还是跟老友啊随便唠唠家常啊，那在我们的文字之外，表情包现在就已经成为了我们必不可少的聊天搭档。很多不好意思直白说出口的一些情绪，是吧？一个表情包就可以精准表达。老公老公给点钱花。平淡的文字上配上趣味的配图，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化解很多的尴尬，拉近彼此的距离。开心啊，无奈啊，疲惫啊，温柔啊，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其实都藏着我们当下比较真实的心情。小小的一张图是我们当代人独有的情绪出口。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当代日常的聊天当中你最离不开最爱发的表情包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次的分享你爱用的那些表情包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

0: OK， 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喜欢使用的那些可可爱爱啊非常有特点的一些表情包。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来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李在节目当中说了，我跟朋友吐槽烦心事儿，我永远都会先发叹气捂脸的那个表情包，不用打字啊，对方就知道我现在多么的烦躁啊。微信当中的王浩说，收到别人的好意，我必须先发那些鞠躬的感谢图，就是感谢大佬，谢谢老板。嗯，如果说这次确实帮了大忙，我会发那种给他跪下了的那种非常开心的啊，感谢他八辈祖宗的那种表情包。配上自己的这种诚意，我觉得对方能够感受到我感谢他的诚意。我都跪下了还能让我怎么的，确实是这诚意确实是很大。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使用表情包来表达的这些意思啊，大概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状态来说，会带着很多的一些自己的这个小情绪在其中呢。你也会看到一个人对你的这种真诚啊，或者是说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看重的这个方式啊，在表情包当中来进行表达。微信当中的张敏说，上班被安排额外的工作，不敢当面抱怨，私下就跟闺蜜发一些摆烂躺平的表情包。但工作我确实还继续做了。为什么要发这个表情包呢？要的就是一个态度，就是这么一个态度。态度必须得让自己表达出来。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说建议不要粗糙的使用自己的时间，什么意思呢？不要粗糙的使用时间啊，不是让你做一刻不停的自律机器，而是停止用低效、忙碌、自我感动，把重复这些琐碎的这些事情啊，变成预制流水线，一天能够让自己呢赎回2个小时以上的自由度。

说到这个粗糙使用时间啊，首先就是表面比较忙，实则非常空，漫无目的的刷手机，被动应付琐事，反复陷入无意义的内耗当中，时间都被切割成碎片了，回头一看呢，一无所获。真正的粗糙其实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让我们的低效呢，决策当中呢，来持续消耗大脑的宽带，把日子过成赶赶赶的这种陀螺。方法呢，其实不是更忙，而是设计啊，就是说把我们这个重复性劳动变成可以重复使用的这种流程，用28定律啊，将80%的这个琐碎的事压缩进20%的整块的时间。

当然，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预制流水线，比如说预制家务，垃圾桶一次套多层啊，就是套垃圾的时候呢，你就给它多套几个袋子啊，一不怕漏啊，每次你就可以拎一个袋子走，倒垃圾的时候呢，直接拎走最外面这一层，周末集中备菜，分装冷冻啊，工作日的时候呢，就开火起炒，感觉还真是快极了。也有一些预制穿搭法啊，我觉得最好的预制穿搭法就是什么，你买衣服，你买成套的，对吧？对吧，你买成套的这多好啊，对吧？所以你会看到啊，从周一到周五你每天穿的衣服啊，一套一套都给自己搭配好了，闭眼就穿啊，就不用让自己去纠结说我究竟哪一件搭哪一件呢，就大可不必，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让自己呢把这个省下的时间呢其实用来享受生活。即便你感觉自己生活非常的劳累，但是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做到眉福应享，用来看书啊、运动啊、陪家人啊，甚至只是发呆呀，都是不错的。

允许自己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放松，善待使用时间的自己，本身就不是我们在粗糙使用的时间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应该有的一种状态，而是让自己精致的把自己的生活当中安排的井井有条。长期主义其实很重要，认真打理每一段时光，日积月累来沉淀自己的体态、学识、底气，潦草的挥霍，最后只剩下疲惫和一事无成的遗憾。所以今天呢，很多小伙伴也在分享说，哎，这个事儿啊，真的挺重要的，不要让自己呢粗糙的使用自己的时间，更好的来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井井有条，把自己的日程来放到这个自我提升上，才可以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关于自己在职场当中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啊来对待身边的一些朋友。最近呢，随着真的建议大家不要过度礼貌这样的话题在网络当中的发酵，越来越多的网友呢用亲身经历啊点破了用谦卑换尊重的徒劳。说这个过度的礼貌其实不仅没有能够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加顺畅，反而在职场和社交当中呢会不断的制造着自我的消耗跟误解，它在释放低位信号而非讨喜。首先啊，有的时候呢你在礼貌的过程当中还会让对方认为说你在自我矮化引发的轻视，还有呢你的姿态卑微就等于说权力在让步，把您辛苦了麻烦您了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别人会认为你其实就是一个实习生啊，换个说法改成是你好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话啊，可能对方还会觉得说嗯，你看这个啊挺强势，一看就挺有经验的。讨好看似周全，实际上呢也容易被人拿捏，所以说在我们的社交当中呢有不少人就会不自觉的就去见人下菜碟啊，包括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是，你看到一些非常厉害的人，大概会认为说哎，这个人在职场当中应该是个角色。你看那比较弱的一些人，你会认为这人啥也不是。所以说呢，让对方越可能把本不应该你承担的一些杂事都甩来，最后自己收获内耗和委屈啊，这种呢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过度谦虚而造成。

找回不卑不亢的状态，礼貌才是最有力量的。基本的礼貌足够，不必附加一些讨好的条件，像你好啊、谢谢啊、不客气啊，这些不会消磨自我。但是呢，当你不再补充一大串的道歉和卑微的修饰的时候，表达反而会变得更加的清澈有力。当然并不是说啊，我们不要让自己过度谦卑，在职场当中去社交就应该让自己呢带着棱角去社交。温柔但有点棱角，其实也是主动划清边界的一个好的做法。把您看这样行吗换成是说这事儿需要你配合签字，其实啊，从这个语言上来讲，它换了一种说法，但这个事儿做的是同一件事儿。面对不合理的请求，直接表明我现在手头项目更急做不了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话啊，用这样的一种温柔的方式去拒绝，本身也是对于彼此时间的一个尊重。所以说呢，看到这样的分享啊，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能够在生活当中感受到啊，在我们的身边自己呢正确社交、适度社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我们不过分的啊让自己呢去迁就于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拿捏于自己，但是呢友好的交往也是我们在社交当中应该拥有的一个比较好的形象和状态。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对我们而言啊，可以让自己呢这个放松心情，然后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表情包。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最喜欢使用怎样的表情包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小张在节目当中说，和朋友分享开心的事儿，我会第一时间甩出疯狂鼓掌的那个表情包啊，氛围感就是直接拉满了。小雨在节目当中说，有开心的一些这个事儿啊，我就会让自己呢发那种就是点炮啊、连赞啊那种，感觉这个比较有氛围。最近比较迷恋我们那种就是80后啊、90后，就是疯狂甩脑袋的那种比较黄毛啊、非主流的那种表情包啊，有节奏感啊。碰到一些非常有节奏感的事儿，然后呢，我会让就是几个小人出现，同时甩着自己的这个小刘海儿，然后五颜六色的灯、五颜六色的头发一起甩起来。就比较符合我们这种80后老一辈的这种时尚的感觉，感觉像在微信聊天框里面在开 party。 这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时代确实造就了一代人的审美。也许曾经的非主流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酷和帅，甚至可能是美啊，但是呢，现在对于我们这些年纪稍微长一点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说，曾经时代赋予我们这样的一种叛逆和任性，如今在朋友圈里面使用，在这个表情包里面来使用，在聊天区里面使用，这感觉真的是刚刚好。

0: 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当中你喜欢使用的那些表情包。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新塘街道晋新路正荣府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故障车占用了左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晋江市新塘街道晋新路正荣府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故障车占用了左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0: 在周日节目当中说，早上起不来迟到了，跟同事解释的时候呢，必须要发小狗委屈低头认错的图，就让人感到我的这个诚意。林倩倩说，别人长篇大论安慰我的时候，我会发小猫点头的表情包，默默表达我都已经听进去了，而且此刻的我弱小无助，但是我非常听话啊。微信当中的吴荣说，我和对象这个拌嘴冷战，不想主动打字求和，就发软乎乎的小动物撒娇表情包。这个其实我想说，跟对象吵架啊，就是不开心，没有必要非得跟他说发表情包来让自己认错，对不对？你可以让他给你个台阶下嘛，是不是？对吧？这给你个台阶下很简单的事情，你就直接给他发文字，你说这个事儿确实是我的错，但是你得给我个台阶下，为了表示我认错的诚意，你现在去小程序啊，给我点一杯霸王茶姬伯牙绝弦三分糖，放到我的办公桌上，来显示我认错的态度，是不是小吴？我跟你讲，这招真的每次试每次都灵，而且还不用发表情包，而且还有好吃的，对吧？下次你想跟对方吵架的时候，对方都要问你是不是想喝奶茶，想喝什么口味的，你说咱就其实也可以不要用这么凶残的方式啊，让我来为你付出。小郑在节目当中说，刷到很震撼的一些新闻的时候，会发那种瞳孔震惊表情的表情包，然后呢来表达我难以相信的这种状态，或者听到同事间的八卦的时候，我也会用这样的表情包来表达自己的 unbelievable。 黄玲玲节目当中说，工作完成顺利，提前下班，跟领导报备之后，就会偷偷的给朋友发起飞速逃离的这个表情包啊，就是工位，就是一刻钟都不能来占用我的私人时间，只要下班了之后，我的时间它就100%是属于我的。微信当中的高婷说，长时间没有回复别人消息，回头聊天的时候先发鞠躬道歉表情包来缓解一下尴尬，然后再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聊天咱们也是一个有来有往的，对不对啊？接着上次聊呢，但是咱们这次不能跌粉，先鞠躬表示不好意思，假拍赛了哈。哦，刚才有点事情耽误了哈。接下来继续来跟你聊一聊哈。好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你经常使用的表情包，这个使用表情的这个频率非常高的那些表情包，都表达了你自己怎样的一种状态和心情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半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关注。首先来说一说我们今天道上啊，半点之后首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小伙伴们讨论的这个话题。首先来说一说倒贴上班的十个表现。你在上班的时候是在倒贴吗？一，带妆上班啊，扎心了。二，花钱买咖啡提神啊，扎心了。三，怕迟到打车上班。四，工作日却在家里帮塞。五，下班的时候呢回复工作消息。六，充各种办公会员。七，生闷气气出结节。八，久坐导致前列腺发炎。男生们注意了。九，和同事争不赚一粒米的破事儿。十，困难自己扛，绝不麻烦领导和同事。别人上班赚钱，你是使劲儿渡劫。这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没有必要非得让自己有困难硬扛，有困难大家扛。什么叫倒贴上班？不是这十条都中你才是倒贴上班，而是说在这十条当中，你只要中了五条以上，恭喜你，你就解锁了倒贴上班十级的学者。所以各位小伙伴啊，是不是也能够让自己感觉到说，能够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啊，让自己呢淬炼出这样的这个真正上班能达到最大化效益的这种这个状态才是最棒的。还有网友总结的第十一条说，早餐在上班前吃，不占用上班的时间，也是倒贴上班。这事儿咱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些工种确实不允许你就是在上班的时候，你开始上班然后才开始吃早餐啊，这不大行。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刚才说完了倒贴上班的表现啊，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着怎样的感受。微信当中有一位网友说，我现在就是想让自己憋到上班之后再去棒塞啊。有的时候你会让自己呢化妆，也是因为自己就是想来提高一下这个化妆的这个技术。但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每一个工作的这个环境都允许你在那安安心心的去棒塞啊。有些人对于自己的棒塞环境还是有要求的啊。好吧，就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费啊，在上班的时候呢，你有一些自费的行为都属于倒贴上班的话呢，倒我觉得大可不必非得这么的斤斤计较。就有些事情呢，其实要怎么样来看，几面来看，看自己有没有享受到，享受到了的话呢，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这个状态了。希望我们在工作当中爱生活爱工作，也能好好的心疼心疼自己吧。

来跟各位继续说一说接下来的朋友圈的分享。说当朋友圈的人开始使用 AI 生成的照片来代替旅游照，说起来也是让人感觉又好笑又真实。虽然 AI 生成的照片非常不真实，但是这个做法让人觉得非常的真实。说在朋友圈当中呢，某些人去旅游已经不拍旅游照片了，都是直接把自己的照片和风景扔进 AI 里面生成旅游照片。

为什么呢？因为 AI 生成的照片非常完美，不需要修图。朋友圈发照片的格式就为自己去当地拍的一些风景照加 AI 生成的旅游照，然后再跟其他朋友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呢，有些朋友直呼聪明啊，厉害呀、啊！声称自己以后去旅游也要这样做，都不需要每天费尽心思想着怎么出片儿，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所以说，现在 AI 是不是真的可以来代替这个摄影师啊？当然，对于摄影师本身而言，确实是有点生气啊，感觉说我的这个工作就这么的不重要吗？你们对于拍照就这么没有追求吗？也不能这么说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P 图的过程当中，女孩子是真的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省心了。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啊，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说一说。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最喜欢使用的那些聊天过程当中的这个表情包啊，有着怎样的一些这个使用的喜好，还有一些风格，欢迎通过我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在我们的整理之前，最后来说一说怎么样让自己炒青菜。我今天一开始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无聊啊。当我点进一看，我发现说这个热搜它之所以成为热搜，也是因为它确实是能够让人学到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都是在乱炒青菜？就问问大家，你们是怎么炒青菜的？青菜洗干净之后，然后油烧熟，放上蒜炸香了之后，往里面啪啪一炒就完事儿了，是吗？错了。我今天看了一个厨师教这个其他的一些学员的一个炒菜的方式和方法，说这个油温烧到七八成热的时候，这个青菜和一勺水同时下锅。这样能够让青菜在锅里面随着迅速气化的这个油啊，还有这个菜水蒸气啊，能保持菜的色泽还非常的脆嫩香。所以这时候我就是应该炒菜的时候旁边接上一盆水放在那儿，然后青菜要下锅的时候呢，把这个青菜和这个勺子的这个水重新让自己给盛好，然后夸一下子这么倒进去，同时翻炒。妈呀，真的挺考验技术啊。要么说术业有专攻这话真是一点都没错啊。行啊，所以看到这个方法，我觉得应该说这是商用的做法。家里面这半勺水下去之后呢，厨房可能瞬间就会油水四溅，所以动作的迅速也很重要。嗯，好吧，看到这个味道啊，看到这个状态，我们只能说炒菜这个事情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天赋。不要以为做饭是随便就可以做，想要让自己做的好吃，做饭其实也需要自己动手和动脑的这个结合了。

会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喜欢在聊天的时候呢使用的表情包，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徐在节目当中说，朋友约我出门逛街，我懒得动，就是发瘫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表情包，来一个葛优瘫往这一躺。既然朋友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能够表达我此刻特别累的一个状态啊。微信当中的苏恒说，吃到好吃的一些美食会发流口水疯狂干饭的表情包分享我的满足欲，然后呢别人提到一些好吃的我也会把这个表情包给丢出去。反正我发现我的这个表情包里面大多数都跟吃的东西有关，也怪不得是我自己胖。姜伟在节目当中说，听长辈讲大道理不方便反驳，发乖巧的小猫认真聆听的表情包来应付一下。许晴在节目当中说，看到别人秀恩爱我就会发抱头痛哭的单身表情表包，让自己成为一个单身狗的一个状态。哎，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让别人知道说我为什么一直没人要。微信当中的佐罗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怎么说呢啊，我的表情包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励志的啊，赚大钱呢、啊、虽然在工地上搬砖啊汗流浃背啊，但是呢要喊出自己的 slogan 赚大钱呢、啊、可见这些年我是世事无成啊，我碌碌无为呀、啊、我一心就想当老板。但不得不说表情包也映射出了我们的一种心酸，其实有的时候呢越想把自己的事业给干好越发现自己是一事无成。我前两天读了一句让我觉得特别扎心的话，说原以为自己老了之后呢是没有用了啊，真的后来发现其实是没有用的自己老了。但不得不说有信念还是好的，甭管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够得上自己的梦想，只要让自己努力就是还会有希望。所以表情包奋发图强这个事儿也没毛病，不要说自己不行，不要说自己一事无成，有这样的表情包就说明咱们的生活它就是有盼头了。

是阿拉里，带手来起，搞了当地红白印，落后得比，枪击上戏，六家来同爱，祝你白币，既要权衡利弊，也要有情有义，茶盘里有江湖。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聊天的时候你特别喜欢使用的这些表情包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姜伟说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啊，我最经常用的这个表情包就是听长辈讲大道理不方便反驳，就发那种乖巧小猫认真聆听的表情包来应付一下。小许在节目当中说，看到别人秀恩爱啊，我就发抱头痛哭的表情包的，这个事儿不只是我一个人哦。我闺蜜也这样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俩能成为闺蜜呢？所以呢，你们俩就应该反思一下，扩大一下你们的朋友圈。小芳在节目当中说，计划好的事情突然间泡汤了，我就会发原地石化的表情包，表达满心的感情。应该我说就是这个石化能表达棘手问题，别人帮你解决。这个咱就换一个行不行？就是你换一个，满心都是爱往外发射呢。我的爱在发射，把所有的爱意通通的表达出来，对方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就是你在内心当中对他的一个感激，咱就别实话了。就是像很多人他可能有一些不太了解当代的这些网络语言迅速的这种变化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很多人现在聊天的时候还喜欢用呵呵哈，呵呵其实是非常轻蔑的一种意思，但有些人还认为呵呵其实是那种微微一笑的意思。啊，就在这儿我就希望收音机前各位85前的一些男同胞们，你们真的要注意听一下，注意听一下。除此之外，也要注意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陈代镇协都路中山医院路段北向南的方向，施工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陈代镇协都路中山医院路段北向南的方向，施工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微信当中的吕帆说，如果别人给我发这种什么关怀的一些话呀，有小礼物的一些话呀，是吧，我也会发那种就是渐渐的收下别人的东西，然后呢自己的内心又很兴奋的那种小表情，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而且我也有一些骂人的表情，适当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愤怒，这个我其实可以理解，但是呢不提倡大家使用。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说在生活当中你特别喜欢使用的那些表情包。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一起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四个字的名字已经满足不了90后的家长了，就是要把自己的名字起到，让人感觉就是眼前必须得很长。看了一下，有人叫蔡欧文月红，欧文和月红，咱就大名小名都得让自己给叫上，是吧？很好，5个字的名字，以后考试的时候别人都已经答一题了，我们还在写名字啊。还有人叫竹渊望心雨，这也是5个字的名字，可以，只能说这名字谁看了谁都觉得确实是得多看几眼。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名字，很多人认为说有点尴尬啊，有些人认为说也挺有特点，但不管怎么说吧啊，只要孩子开心就好。其实起名字这个事儿，我们觉得有一点这个就是对于本人而言啊，会认为说也可以适当商量的这个余地都没有的话，确实我们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全靠父母的一个喜好和审美。所以希望我们虽然投胎是个技术活，起名字也能够变成一个艺术活吧。

半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全谷物和粗粮是一回事吗？全谷物呢，其实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只脱去最外层不可食用的硬壳，完整的保留了谷皮，还有呢这个胚乳以及胚芽三层结构的谷物籽粒。常见的有全麦、糙米、黑米、燕麦、藜麦、小米、青稞、荞麦等等。那我们日常吃的这个精米白面，是经过了多道的精细的加工，在口感变细腻的同时呢，谷皮和这个胚都已经磨除，大量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还有这个植物的化学物也是随之流失了。所以很多人他分不清楚全谷物和杂粮以及粗粮的区别。其实呢，全谷物不等于杂粮，杂粮也不等于粗粮，这三个东西分别是三样不同的东西。首先判断是否为全谷物，关键是保留了完整的籽粒的结构。这些经过了精加工，还有去除了种皮和胚的这种粗杂粮的一个这个制品啊，即使口感非常粗糙，但是呢也不再属于全谷物。此外呢，常见的豆类，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和薯类，比如说红薯和山药，虽然经常被归入粗粮，但是它们并非是谷物，同样也不属于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到底有哪些营养价值呢？每天该吃多少呢？其实我觉得首先要看自己的胃口好不好啊。当然其次就是说，作为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及杂豆啊，就是这个干重的一个状态啊，每天至少一餐使用全谷物来代替精制谷物。一些全谷物食品呢，为了改善口感，可能也会添加较多的糖或者是脂肪。那么在选购的时候，也要注意看一下营养的这个标签这一栏当中啊，它所包含的这些营养的这个热量的一些物质，尽量避开此类的产品。那如果说想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让全谷物的口感更好一些，可以多加点水，或者是说焖煮、提前浸泡、用压力锅等等。当然，也可以从白米和白面这种比较混搭的状态当中，利用一定的比例来慢慢慢慢让自己逐渐的增加，制作成米饭、面食、沙拉、粥或者是糊啊，就是糊之类的这个状态哈，也是非常不错的。搭配一些豆类啊、坚果啊、种子啊，还有蔬菜和香料，适当的来让自己加一些健康的油脂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在生活当中聊天的时候特别喜欢使用的表情包，来说说你的聊天场景。聊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来说一说自己特别喜欢使用的那些表情包啊，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邹月说，我最经常用的就是一些道歉的表情包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当中我老是在我媳妇面前出错，不是忘了什么样的日子，就是忘了什么样的事儿。所以我的这个表情包里面都是非常弱势群体的这些表情啊。微信当中的金泽说，午休的时候呢被消息吵醒，带着怨气发双眼无神念念的表情包来表达不满。段琪在节目当中说，刷到搞笑的段子会第一时间发到我们的搭子群里面，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大家经常使用的表情包都是那种拍着大腿大笑的那种表情啊。崔杰说，遇到蛮不讲理的人和事儿，我也不跟对方争辩，就发一个白眼表情包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就行了。葛琪说，追剧看到感人的桥段会跟网友发一些聊天的这种擦眼泪的这种大哭的表情包，开心的时候也会发到那种笑到流泪的表情包。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无语的事情，就会在表情包里面选那一个捂着脸然后呢流眼泪的那个表情包。陆琪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反正我平时常用的表情包里面有那种什么双手合十祈祷上天来给我赐予富贵的那种表情，抓着脑袋这个抓狂，然后呢认为自己可以来释放压力的表情，还有瘫倒在路上认为自己今天工作的一天很辛苦的表情，还有小拳拳捶你胸口在那撒娇又有一点刚的表情。所以我今天看完大家说的这些内容，不得不说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表情包也表达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啊千姿百态又鲜活的真实生活碎片。一张张小小的表情包看似简单，但是也承载了我们许多难以言说的喜怒哀乐，缩短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所以呢在线上沟通的时候呢，使用表情包如果使用的得当，也会找到很多的温暖和趣味。在表情包里面我们不用刻意的伪装情绪，这一张图也可以释放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所以说希望大家在善用表情包的时候用的合法，用的到位，用的浪漫，用的贴切，用的符合大自然的规律，但不能瞎用啊，不能用一些低俗不好的。好吧，希望我们在往后的每一次聊天当中都可以用这些可爱的表情包来传递善意和喜欢，用细碎的温柔来表达维系自己身边珍贵的情谊。 OK，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但是我们的情谊不散，在表情包当中来读懂每一个人在内心当中活蹦乱跳的鲜活情绪。周末愉快，下期再会。

0: 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7: 好 City 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

0: 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

0: 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9: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8: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9: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8: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1: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 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为变坏的情况。
13: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8: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7: 邓玉 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4: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4: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

0: 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带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

0: 四月至2027年三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峰。

0: 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7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2: 一般进入到6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的高压在7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2: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 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

0: 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

0: 任政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2: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1: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2: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2: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2: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2: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当然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 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4: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6: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4: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 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4: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7: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4: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一见晋江思展，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第九期迎来突围赛，赛制为七进四，就是现场淘汰三位歌手。

这一期魏如萱选择这一首《光之翼》，我觉得选歌还是很棒的。这首歌唱的是千禧年时代的互联网，当时的人们对互联网有发现新大陆式的幻想跟寄托，而王菲因为自身气质跟唱腔独具一格，她唱出来的感觉是有对未来世界的兴奋，有对现实关系的慵懒，有对人间情感的疏离，还有欲望的隐隐作祟，还有对未知赛博时代的不安。但魏如萱这一版完全不是王菲那种色彩了。二十多年过去了，网络也发生着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已经从当时人们寄托于美好乌托邦愿景连接世界的美好的幻觉当中，逐渐地显露出了它残酷性的一面。网络是时代的天堂，但网络也是一个黑暗的深渊。我觉得这一版的改编非常的复杂，段落变化也非常的丰富，一个时空洞进入下一个时空洞的感觉更戏剧化，也更加有了矛盾的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张远带来的《傻子》。

来自张远带来的傻子。我觉得这一期哈，他真的就是属于唱歌而不是演歌。这一首傻子林宥嘉唱的，有清醒跟自欺的相互拉扯，自尊跟卑微的进退消长。那么我觉得张远在这一首歌的口气跟腔调的拿捏上非常有明显的有受到林宥嘉原版的影响，但我觉得他演唱的还是挺稳的。不过有一个矛盾的一点，就是往往当他在歌曲最后想要动情表达激烈释放的时候，总会给人一种拿腔拿调的感觉，反而就觉得不真了，又出现了演歌的气质。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比他之前三场都要好。幸福的故事，平常前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九期，改编非常的大胆，嘻哈电子放大了原曲的嘻哈色彩，还有原版标志性 riff 的在这一版当中改的真的是非常的带感，来自万妮达带来的看过72遍。

0: 来自万妮达带来的《看我七十二变》，这一版带着低频轰炸、时代信息纷乱感的碎拍，营造出了一种比较混乱的感觉。当然，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很配这个时代，既要美又会审美焦虑的氛围。所以这个时代谈美早已经不是那一套了，这个时代的美是要谈怎样从一种无孔不入的审美规训里面夺回自己对身体跟美的定义权。其实蔡依林也早很多年就在后来的音乐里面表达这个了。所以万妮达在这种纷乱信息轰炸又有混乱感的时代节奏当中唱的依然是狂野有自信，尽管她的 vocal并不是那种尽善尽美，但它展示出了这个时代所要的美，就是要展示，要有自我的辨识，要勇敢接纳自己，有自己的风格跟自信是最美的。
1: 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周兴哲带来的《十一》，而他选择这一首歌曲也算是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十一，一起来听。

来自周兴哲带来的十一。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首歌曲真的不是那么好唱啊！大家不要小看一些网红热歌，像跳楼机啊、十一、哪里都是你等一些下沉歌曲，调都是蛮高的，并不好唱。这首歌曲同样也是调很高。周兴哲虽然有稍微降了一点点，但是听起来显然不是舒适区。可见挑战这一些网红热歌并非易事哈。那么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刘惜君带来的《野猫之恋》加《饿狼传说》。刘惜君她的声音给我感觉是特别适合唱一些港风的，特别是港风的，跟她的气质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作品，它是结合了两者，既有港风又有摇滚，算是一种融合折中。但整体来说，这首歌曲我觉得舞台的观赏感大于听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刘惜君带来的舞台演绎。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20: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一卷晋江丝绸，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

0: 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2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晋江资产，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总统筹李晓峰，总导演王家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二集。
1: 同学们，《伏尔加切夫曲》是一首反映劳苦大众心声的俄罗斯民歌。早年啊，我从日本带回来，翻译成中文，交给我的同乡聂耳在昆明传唱。
2: 艾先生，我一唱这首歌就有无穷的力量，歌词能抄给我们吗？
1: 好啊，等下节课我油印了发给大家。
3: 艾先生，谢谢您教我们这些穷学生许多做人的道理，可是您要给我们讲哲学，我怕听不懂。
1: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哲学并不神秘。
3: 哲学并不神秘。
1: 对，我先说个小故事。在法国有个大哲学家叫伏尔泰，在一次宴会上，他的朋友们在谈无神论的问题，这伏尔泰啊马上叫仆人出去，然后对朋友们说，在仆人面前不可主张无神论与自由，否则仆人就要造反了。同学们，大家听听，大哲学家都不愿为了真理而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害怕自己的仆人睁开眼睛知道真理，哼，那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2: 原来很多事情是骗我们的呀。
3: 是呀，
1: 所以啊，哲学并不神秘，等你们自己学了哲学，掌握了这个武器，别人就不能随便愚弄你们了。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
3: 艾先生，那个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啊？
2: 艾先生，为什么女人更容易受人欺负？
1: 同学们，我会结合你们生活中的事例在课堂上做讲解，还会写成文章让更多的人读懂。
4: 看报了，看报了，读书生活刊登爱思奇的文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能捉水里的虫子却捉不到空中的天鹅。看报了，看报了。
5: 同学们，我念给你们听，万事万物都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希特勒想独霸世界，日本军阀想征服地球，这是全世界人人明白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好典型。保管你费尽了天大力量还是要碰钉子。
6: 同学们，我给大家读一下艾思奇新发表的文章，不管法西斯头子怎样梦想，世界大势仍将趋向民主，趋向社会主义。蒋介石想学希特勒、墨索里尼，也已经碰了个大钉子。专制独裁终归要消灭。
7: 艾思奇积累量才业于学校的讲稿，以及给读者来信的回。

0: 回复，一共发表了24期文章，每篇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猫吃老鼠，用生动的例子来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1934年汇集成《哲学讲话》出版，迅速风靡全国，一年再版3次，被广大青年称为“救命的书”。从1932年初到1935年10月，艾思奇在上海参加了革命斗争，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和磨练，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艾思奇同志，你准备好了吗？
2: 朱立波同志，我准备好了。
1: 艾思奇同志，周扬同志和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现在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3省、热河、察哈尔2省以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紧逼北平、天津，虎视眈眈望向占领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感觉到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更迫切了。此时此刻，能坦诚地谈谈你的感受吗？
2: 我16岁就因爱国坐牢，后来留学日本，大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定了我的哲学梦想。在申报工作期间，特别是史良才主编被暗杀后，我在量才业余学校教哲学，更深切地了解了民生疾苦。我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夙愿，今天终于如愿了。
1: 好，艾思奇同志，记住这一天，有着不同寻常意义的这一天。现在请宣誓。
2: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35年10月，在中共地下党员、中国左翼知名作家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思想进一步产生了飞跃，从此融入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洪流中。不久就干了2件大事。
3: 看报了，看报了，冻死街头无名死尸等待招领，艾思奇哲学讲话出版畅销，连续2版继续热销。看报了，看报了。
4: 黄经理，好消息啊，哲学讲话连续再版2次都销售一空。
5: 哎呀，太好了，年末市场萧条，哲学讲话还能如此热销，对我们这刚开张的出版社来说啊，真是振奋呐。
6: 开门，开门。
4: 来了来了，谁啊？
7: 鄙人是党国书报检察官，现在通知读书生活出版社禁止印刷发行艾思奇的哲学讲话。
5: 长官，这是为什么呀？
7: 为什么？哼哼，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这本书鼓吹停止剿匪，全国抗日，居心叵测，从今日起不得再版，不得出售，
8: 号召民众抗击日本侵略，有什么错？
4: 就是，
8: 你们太蛮横了。
4: 太蛮横了，
9: 太蛮横了。
7: 别吵，
10: 鸡蛋里挑骨头，草木皆兵。
7: 你们都听好了，如有违抗，不光你们这个小出版社，连读书生活杂志社一起查封。走。
9: 你怎么能这样呢？
2: 真是岂有此理，国民党恐慌什么要查禁这本书？
5: 哎呀，因为这本书擦亮了很多年轻人的眼睛。
2: 这
5: 艾思奇，很多人都说你是大众哲学家。
2: 哎呦，我不是什么家。老黄啊，我想把这本书做一些修订，

0: 既然《哲学讲话》这本书被查禁了，我就改个书名，叫《大众哲学》，重新出版，行不行？
1: 哎，我看行啊！改头换面再出版，
0: 对，
1: 那些检察官老爷还真不一定能注意得到啊！哎，欧小姐，
2: 哎，
1: 这版《大众哲学》今天能印刷完吗？
2: 能完成，工人们加班加点。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哲学讲话》改为《大众哲学》，问世不到五个月，就再版了四次啊！那些到读书出版社门市部查书的国民党官员呀，无可奈何地说，就那么一本书，弄得那些青年神魂颠倒，搞得我们坐卧不安，毫无办法呀。
2: 就是，越查禁越让这本书增加神秘感。李公朴先生亲自做的序更是点睛之笔。你看，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题材，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全国大众读者的指南针，用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3: 黄经理，杂志被查封，催收账款成了大难题呀。
4: 黄经理，纸店说再不结账，今天就不给印刷厂送纸了。
1: 哎，这书发不出去，账款催收不回来，资金周转不过来呀。
4: 我们出版社是不是要关门了？
1: 哎，这样，你清点一下账上还有多少钱，实在不行，大家这个月的薪水缓一缓，先去买纸和油墨。
4: 黄经理，账上已经没钱了。
1: 哎呀，都停工吧，又发不出薪水，大家先回家等信儿吧。
5: 老黄，
1: 啊，哎，思琪，
5: 哎，老黄，
1: 哎呀，出版社撑不下去了。
5: 我知道，老黄，我去银行把《大众哲学》的全部稿费都取来了，
1: 啊，
5: 支票。
1: 哎呀，1000大洋。
5: 不够是吧？我知道，放心吧，老黄，我又去找同情革命的云南同乡，筹措了4000元资金，下午就送来。
1: 啊，哎呀，
5: 哎呀，读书生活这个进步的文化堡垒，不能垮，要办下去。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坚守堡垒。哎呀，你这把全部家当都拿来了，
4: 我们出版社有救了，有救了！
5: 哎，拜托各位了。困难再多，也要维持下去。我们绝不后退。
6: 对对对
7: 对对对，
8: 绝不后退，
9: 绝不后退。
1: 哎，李公朴先生被捕，出版社不能群龙无首。我提议推选艾思琪为出版社的社长，好不好？
5: 好，
2: 好，
5: 同意，
2: 同意，
5: 我也同意。
4: 艾社长，有两位先生拜访。
5: 哦，
4: 这是他们的名帖。
5: 郭大力、王亚楠，哎呀，都是有名的翻译家呀，我去迎他们。哎呀，郭先生，
10: 哎呀，
5: 王先生，哎呀，有失远迎，在下艾思琪。
10: 艾思琪？
5: 是的。
10: 哦，你就是写《大众哲学》的艾思琪？
5: 正是在下。
10: 哦，
11: 艾思琪先生您好，我是王亚楠
5: 啊，
11: 久闻先生大名，原以为艾先生定是白发苍苍的睿智老者。
5: 哦，
11: 没想到此番得见真人，竟然是个
5: 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
11: 哦，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您呀，实在是太年轻了，出乎我们的意料。
10: 对对对对，
5: 惭愧惭愧。二位快请坐。晚生今年26岁。哦，不知二位先生前来，所谓何事？
10: 鄙人郭大力，当年在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一直想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中文。2年前，我和王亚楠就着手翻译《资本论》，我们曾与上海、广州、北平各大书店联系，但是接洽出版都碰了钉。

0: 有的迫于政治压力，有的怕书销不出去赔本，都婉言拒绝了。哎呀，
1: 是啊，后来听说艾先生担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社长后，计划要逐步在中国出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所以我们冒昧找来，不知贵社可否合作呀？
2: 两位先生，你们可是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啊！我们出版社能出这样的巨著，哪怕是卖床铺门板也要干。
0: 真的？
2: 对，
0: 要知道出版这样的书是很危险的。
2: 责任所在，匹夫有责。这样，容我与出版社黄经理商议一下，再给二位答复，怎么样？
1: 艾先生啊，前面几家书店也是这么说，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0: 对呀，
2: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我要商议的是如何帮助二位出好《资本论》啊。要不这样吧，您二位在这儿稍后，我现在就去财务那里找经理商量。
3: 好，好，好，好，好，
1: 有劳艾先生了。
4: 什么？你已经答应他们出版了？
2: 对呀，答应了。
4: 艾思琪啊，你可要想清楚了，《资本论》是艰深的学术著作，不可能带来效益，而且还要冒掉脑袋的风险。
2: 老黄，《资本论》在中国出版是一件大事啊，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出这本经典著作。
4: 哎，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做。嗯，好吧，你是社长。
2: 多谢老黄。哎，老黄啊，可否从社里的周转资金中抽出2000元专款，在银行设立单独账户，作为预付稿酬？
4: 多少？2000？
2: 对呀。
4: 哎呦，这可几乎占了出版社全部资金的一半啊！
2: 老黄，你不知道，刚才我跟二位先生交谈，他们两个面色憔悴，都已经深冬了，还穿着单衣。可见生活困顿，为了保证二位先生能把翻译工作坚持下去，您看能不能这样。二位先生，这是出版社拟定的约稿合同。哦，每个月呢，我们从专门账户上付给您二位每人各80元大洋，作为预付稿酬，你们看可以吗？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有了这样的经济保障，完全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啊。
1: 是啊，是啊，这本《资本论》如能出版，大钊先生也会含笑九泉了。艾先生啊，我们再也不会因为交不起房租半夜被房东赶出门，也不再有吃不饱肚子恨不得啃桌腿的苦恼了。我们这下终于可以埋头翻译，不问其他了。
2: 是啊，翻译工作耗费心血。嗯，期待二位先生的译作啊，如不嫌弃，艾某愿意亲自校对《资本论》清样。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哦，对了，二位先生啊，你们也要留意最近军警搜查的厉害，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0: 放心吧，
1: 放心吧。
5: 《资本论》全译本在1938年问世，不过这时艾思琪已身在延安。原来大众哲学的问世也引起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的注意。1937年，813事变后的上海战火纷飞，上海地下党接到电报，中共中央要求将艾思琪安全送到延安。艾思琪毅然和周扬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一起，冒着敌机轰炸、道路塌方等诸多危险，奔赴延安。
2: 大家快看，是延安，宝塔山！
6: 延安，我们。

0: 毛主席，
1: 主席好，大家好，大家好啊！来来来，快请坐，请坐呀！
2: 主席坐，
3: 主席请。哎，
1: 你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你们不坐，我怎么好坐嘞？啊，快坐，快坐嘛！战客难留啊！
3: 还是主席坐。
2: 对，主席坐。
1: 我看呐、啊，你们是有些拘束啊。那这样好了，我们先认识一下。我是毛泽东，下面就请你们自报家门吧。你们哪个先来啊？
3: 啊，毛主席好，我是周扬。
1: 好。
4: 主席好，我叫李初黎。哦，
1: 你好啊，
4: 主席。我叫艾思琪。哦，
1: 原来你就是搞大众哲学的艾思琪同志啊。
4: 是啊。
1: 你好啊，思琪同志啊，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
4: 主席，您读过大众哲学？
1: 大众哲学一问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时候啊，编曲的经费很紧张，我还专门发电报到西安给叶剑英同志，要他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有哲学书，例如艾思琪的大众哲学、柳石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之用。思琪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是一本把哲学还给民众的通俗读物，你们各位觉得呢？
5: 主席，大众哲学堪称奇书，出版不到五个月就四次再版呢。
3: 对，
6: 是。许多青年人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4: 没错。听说啊，有些青年是揣着大众哲学来延安参加革命的。
3: 对呀。
1: 哦，与此学来，艾思琪等之可以称得上是大众哲学家，人民的哲学家。
4: 谢谢主席，谢谢各位的鼓励。
1: 好，来，大家喝水。
4: 谢谢主席。
1: 红枣，这些啊都是陕国的特产，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大家。
2: 谢谢，
1: 让大家饿肚子了吧？
2: 没有。
1: 来，喝水。
4: 谢谢主席。
1: 思琪等之
4: 啊，主席，
1: 最近你有什么新的哲学著作吗？
4: 报告主席，半年前出了一本《哲学与生活》。哦，
1: 能否借我拜读啊？读完一定完璧归来。
4: 主席，我稍后就送给您，请您指正。哎，
1: 不能那样学，我要好好学习才对。同志们啊，艾思琪用大众话语承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啊。我也越来越多地用生动的话语和鲜活的事例来学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比如在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我就借用了大众哲学中提到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例子。对了，我要托在西安的林伯渠林老把这本大众哲学给正在苏联读书的安银和安琴寄去，让他们好好读。哎，与此学来，你艾思琪也是安银和安琴的先生嘛，那我毛某人就替他们谢谢你喽。
6: 主席，我们在延安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3: 对啊，
7: 主席，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抗战前线去啊？
3: 对啊，主席。
7: 是啊。
1: 你们大家都希望上前线去抗日，很好嘛。但是呢，也不是人人都得上前线嘛，有的就可以不去。你们看我就不去嘛。同志们，我们在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不仅要有一个伟大的党，还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

0: 要动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一个愚蠢的军队。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啊，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又文又武，文武结合，革命的事业才能胜利。思齐同志，我讲的对不对呀？
1: 主席，我一定努力当好党的笔杆子。
0: 好，党欢迎你们，边区人民欢迎大家。我还要在抗日军政大学举行欢迎仪式，欢迎大家。
2: 抗大是我们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是一座革命的人炉，是一块磨刀石，我们要把神铁人铸成刀，再用磨刀石磨，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侵略者。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第二集，编剧李梅燕、杨树栋，责任编辑王红、卢颖、杨帆、程伟、陈木兰，作词李欣然，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录音朱家来、李娜，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于磊、周菊莲、李舒，剧中人艾思琪由赵琳演播，童年艾思琪由杨颖演播，少年艾思琪由凌云演播，王丹一由季冠霖演播，父亲由杨默演播，母亲由吴凤春演播，大哥由郝明亮演播，毛主席由任杰演播，解说严萌萌。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易阳、万丽、王宇浩、高峰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寂寞难耐吧。
1: 哎，
0: 自己还能安慰，
2: 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1: 当然要管。
0: 女人到了30岁，
1: 多好。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岁月流转，山河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

0: 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

0: 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0: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0: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 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1: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0: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

0: 高强度采取行动。
1: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0: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1: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一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0: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1: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9: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8: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10: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8: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11: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8: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1: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 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12: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8: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1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醋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8: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12: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醋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8: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10: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8: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12: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13: 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1: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1: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4: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15: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14: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5: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4: 十分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5: 的时候了，
4: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7: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6: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7: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6: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8: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7: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9: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8: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0: 北京时间8:0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